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北京时间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前不久，四川广安华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呢，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变突发事件。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黄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欢迎各位持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刚刚呢是我们新闻播报的时间，新闻播报我做了在抖音直播间做了静音的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因为新闻播报的时候很多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感谢各位的支持点赞，谢谢我们的顿悟哈，啥都听不见。刚刚是因为新闻播报的时候很多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为了安全期间，我刚刚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做了静音的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
了解完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长征南路由北向东省库路至夫师大道拥堵402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1 公里，嘉岭路由西向东宝塔山路至皇后洼路拥堵63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太和山路至210国道拥堵 1.72 公里，双拥大道由东向西永福路附近拥堵646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663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当前缓行55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的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海伦《我的姑娘在何方》，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来听。

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然后再用一抹粉红为你涂上最美的晚妆。我怕岁月太匆忙，再见到你时就已白发苍苍，更怕今生。

0: 一首来自海伦《我的姑娘在何方》。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感谢各位的分享支持，谢谢。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以下时间呢，继续分享早安晨读。
1: 你的模样刻画在你心脏最新的地方。
0: 有人说世界上最美的情话可能并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茫茫人海，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次遇见，可又有几个人能住进我们的心里？我想只有真正懂你的人才能够入你的心。陈升唱的《牡丹亭外》，这人间苦什么，怕不能遇见你。人生而孤独，此生如果没有遇见那个懂你的人，那么谁来治愈你心底的荒凉？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安慰。真正懂得可能是一个眼神就够了，两双眼睛的对视，不用任何言语，两个人的心便交融在一起。真正懂得两个人有时奇迹般的惊人，他们会在不同的时空里说着同样的话。在懂你的人面前，你不用伪装自己，不用担心自己的想法行为让他觉得奇奇怪怪，他都能够理解。不管你外表假装的多么坚强，他一下就能触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个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触碰，它会让你觉得人世间这一趟来得值得。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像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赌书泼茶，像沈复和芸娘的浮生若梦，两人一世界，看云卷云舒，赏夕阳黄昏。像宝玉和黛玉，黛玉懂宝玉，所以他从来不劝宝玉考取功名。宝玉懂黛玉，所以知道黛玉的病都因他而起。所以每次黛玉生气，宝玉都会去哄她，不为别的，只是怕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心疼到如此，该是最动人的吧。懂得彼此，如此而已。范柳园跟白流苏说过一句话，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会原谅现在的我。可若真的懂得，何须认识从前的他？懂是最深情，懂是最原深，懂是爱，是惦念，是希望。
1: 现在窗外面，
0: 余生愿有一人懂你。
1: 眼睛看看的，
0: 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0: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了。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
1: 我真的好想你。
0: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成年人的世界里，告别成为一种常态。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在某个人生的阶段突然开始分道扬镳，亲密无间的恋人也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选择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告别，没有拉扯，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好像吉他上的崩坏的琴弦，轻柔地垂落至地。你们知道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终点，但谁也没有点破，只是互相看了最后一眼便各自转身。成年人的分寸感总是把握格外巧妙，出场的时候轻轻问候，退场的时候无声谢幕。从一开始的挽留不舍，到后来的允许挥手，所有人都学会了平静的接受。接受一段友情的生疏，接受一段爱情的消亡，接受对方去走属于自己的路，也接受自己开启新的生活。是因为麻木了吗？其实也没有，只是想通了而已。人生的路上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难，没有大多时间留给我们难过。那些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维系的关系，不想再强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追求不同，他愿奔赴更广阔的天地，或许是生活所迫，他有自己需要渡过的海。无论何种原因，都不要去纠结，因为当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都说明对方不再需要你了。过去的真心付出是真的，陪伴是真的，快乐是真的，只是人生的路太长太远，我们要允许人会变，情会淡，旅程会结束。当有些关系走到尽头，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学会放手就是答案。就像杨绛先生说的，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礼貌退场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体面。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不纠缠是最后的成全。你不需要删掉所有的记忆，也不用刻意忘记他的样子，你只需要明白，你们的故事到这里就够了。往后天高海阔，飞鸟与鱼，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任何感情都不要以一生的长度去预设，遇见与失去永远都是守恒的。一段感情的终结，终究会迎来另一段感情的盛开。最后，敬过往的我们一程相伴，祝未来的我们星光灿烂。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难弄他，做不给到底弄自回头。

伴随着这首茄子蛋浪子回头，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人感到轻松甚至向往的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处其中的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忙着生长，忙着开花，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他们好像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对方身上，但走在一起时，那种氛围却是松弛而愉悦的，反倒是很多试图相依为命的关系过得格外沉重。一个人稍微冷淡一点，另一个人就惶恐不安，胡乱揣测；一个人稍微忙一点，另一个人就六神无主，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背后的真相，其实你自己心里是空的，荒芜的，所以总想从对方那里讨要本该自己给足自己的养分。俗话说，心是一个容器，你若是空心人，给出的只能是依赖，你若是负累者，带来的只能是消耗。我们总是误以为好的关系需要时刻黏在一起，需要毫无保留的牺牲，需要把自己揉碎了去成全对方，结果往往是你把自己掏空了，对方也被这份沉重的好压得喘不过气。而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空瓶子互相倒水，而是两杯满满的水各自斟满，再轻轻碰杯。它不是失去自我的共生，而是保有自我的共舞。一个饥饿的人给不出面包，一个在黑暗摸索中的人无法为别人指路，所以爱人先爱己是永远的道理。你把自己活满了，你的爱就是充盈的，不带刺的。你对他好，是因为你心里有多余的爱，是因为你想给，而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你把自己活满了，你就不会患得患失，有事儿忙，你能安心。

心做自己的事儿，他想独处，你能安然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你们是两个独立的能量体，彼此照耀却互不干扰。这世上最牢固的连接，不是期待式的供养，而是磁场式的吸引。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来，重新投向自己，去读想读的书，去看想看的风景，去吃想吃的。

0: 想读的书，去看想看的风景，去吃想吃的食物，去把那个被忽略已久的自己一点点养大养胖，养得闪闪发光。风雨来临时，你自己就是屋檐；黑夜降临时，你就是自己的星辰。愿你此生不缺爱，也能给予爱。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欢迎各位在广播广告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人生如逆旅，困难恰似途中的风雨。 有人在泥泞中裹足不前，有人却能手持竹杖踏歌而行。强者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弹得更高。面对困难，这三步或许能帮你走得更从容。第一，沉心静气，看透本质。人生路上总有突如其来的风雨， 总有猝不及防的变故，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乱了心智，稳才能看清方向，从容应对。遇事不慌是成年人顶级的自律。强大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掌控情绪；不是没有困境，而是能稳住心神。静气不是天生的从容， 而是历经千帆后的沉淀，沉心之后便可以看透本质，看清根源，提升认知。认知越高的人，看事情就越客观，他们遵从事物的本质，按规律办事。当你沉住气，冷静思考，脚踏实地地走好脚下的路，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大器晚成。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现实感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第二步，放慢节奏，从容破局。沉心静气才可以看清方向，放慢节奏则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抵达。 在快节奏的时代，慢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总是被催促着，似乎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但有些事儿恰恰是急不来的，真正的破局需要时间来酝酿，真正的转机常常出现你不在急躁的时刻。围棋高手面对困局时不会急于落子， 他们会慢下节奏，静观全局，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人生也是如此，当你被困难困住时，不妨慢下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慢下来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积蓄力量。就像拉满的弓，需要短暂的静止才能射出最远的箭。那些你以为 跨不过去的坎儿，回头看不过是成长路上的拐角。第三，步履不停，终将柳暗花明。再好的想法不落地也是空谈，再难的处境，只要肯往前走，就会走到出口。有时我们感觉困难无法克服，原因是给自己设置了心理障碍。 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脚踏实地地朝前走，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看到远方。人生哪有完美的选择？每一次前进都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每一次尝试都是在

0: 黑暗中摸索光亮，坚持下去，人生旅途才有可能会有别样的风景。最后留下了我一个人。以上的文字希望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1: 还有多少年我可以逃出这孤独的路，我的明天你不要再哭。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追一部剧，就是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主角呢，现在是已经播到了第17集，尤其在第14集的时候，一晴娥成年体刘浩存是终于上线了，一个360度蒙太奇加点翻转场，直接让腾讯视频的热度冲破了28000。然而比起一个角色的出场惊艳与否，我们更在意的是呈现这一部剧愿意花14集去慢慢养成一个人物。放在如今的创作环境里，这样的节奏甚至有些奢侈，没有注水，没有硬加反转爽点，也没有为了让主角三级开挂而把配角写成工具人。首先第一个，主角的选题其实挺大的，又是秦腔艺术的传承，又是一代名伶的传奇人生，但凡只薅着宏大叙事拍，很容易被陷入浮悬不接地气。可这部剧妙就妙在它没有一上来就讲戏台上的名角，而是借女主易秦娥的眼睛带我们看到了台下的烟火日常。那时候的易秦娥还叫易来娣，生在大山，从小放羊，直到11岁那年被他舅舅胡三元接走，进了县剧团，改名易秦娥。家里穷，都指着他能学戏，吃上一口商品粮。但比戏和商品粮更早进入易秦娥人生的是秦腔剧团扑面而来的活色生香。那是一个陌生又新奇的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有响动的声音，吊嗓声、拉弦声、笑闹声、斗嘴声、吆喝声，以及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的歌声。比如女人们在水池边洗衣服、洗头发，男人们在一旁不耐烦的

催促，眼看就要吵起来，可只要谁一唱歌，大家便马上能放下情绪，加入和声或伴奏。又比如到了晚上，吹拉弹唱都闲坐在院里，乘着夏夜的晚风，一边晾着刚洗的长发一边唱。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大伙饿得急不可耐，还是唱。伙房的师傅们一边揉面也一边唱。这个地方戏比天大，但日子更真。除了剧团门口那张招牌，剧里几乎一句也没提秦腔，却处处都是秦腔。秦腔不只是戏，更是人们生活仰仗的那股劲儿，是劳动奋斗的气力，是对不满和委屈的宣泄。就像玉琴娥考学员班时用尽全身力气吼出来的那一嗓子，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唱这个，直到十三集，在经历了好朋友离开、白月光大姐姐精神失常、还有舅舅意外入狱等一系列悲欢离合之后，玉琴娥逃离剧团跑回了大山。路上躲雨，两个好心的女孩收留了她，她们没有爸妈，奶奶生病卧床，家里破破烂烂，一到雨天屋顶就往床上漏水。爷爷砍柴回到家，话不多，默默收拾残局。夜雨里雨停了，只见他一人在满院的泥泞里升起火堆，把湿透的被褥挂起来烤。这时他突然毫无来由地放声吼唱，玉琴娥疑惑他吼的啥。女孩说，阿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这段话是年少的玉琴娥第一次对秦腔感同身受，不是山里娃突然理解了艺术，而是他共情了那种憋屈。虽然台上唱的是帝王将相，台下活的是柴米油盐，但戏里戏外其实是一回事儿。他失去了家，失去了舅舅，也失去了希望，却依然要卯着一口劲儿继续生活下去。哪怕被人说成瓜娃，排挤出学员班，哪怕在伙房当这个烧火丫头，住半地下的库房，哪怕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和辛苦，也要走下去，吼出来。这正是主角最动人的地方。无论秦腔还是主角，他没有去塑造一个高深空洞的概念，而是把具象的生活写实了，把具体的人拍活了。

继续跟大家分享电视剧主角。当然了，一部剧的生活感能不能成立，往往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它是否拍出了一种地方气，朴实有劲儿，带着土里的热气儿。这件事听起来容易，但真拍起来很难，因为一不小心地方特色就会成为摆设，方言成了笑料，美食成了打卡，民俗成了背景板，观众看完只记住了几个符号，却记不住那片土地上的人是怎么活着的，主角怎么拍，他的闪味儿不是贴在剧外面的标签，而是渗透进方方面面。就拿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来说，副歌一开口，咬字和唱腔明显带着陕西方言的味道，她原本空灵轻柔的声线也因此多了一分粗粝和苍茫，让人一听便品出了主角的生猛气质。剧中没有完全采取陕西对白，但相同气质里的陕普台词也是句句带劲儿。正所谓大俗即大雅，话语间自带

爱古典和喜感。最关键的还不只是形容词，还有陕西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动作自带幽默感。比如在砍人或物时，总喜欢带个戏谑的怂字，代表人物胡三元。他嘴上的似乎永远在骂骂咧咧，张嘴就是大唐的雅音，脾气急，火气大，一言不合就吹胡子瞪眼，可偏偏又最重情义。外甥女受委屈，他比谁都急，剧团里谁出事儿，他总第一个向前冲。你很难说胡三元这个人温柔，但他身上就是有一种特别典型的西北式的热乎劲儿，刀子嘴，炭火心。包括剧里很多人物的相处方式也是，说话像吵架，关心像训人，上一秒还在互呛，下一秒又能坐在一起吃饭唱戏。还有一关键的狗诗细节，日常他跟大家讲普通话，但在两种情况下他说的一定是陕西话，一种是损人时，另一种是给人讲戏时。一方面他尊重敬畏情腔，所以每当谈戏教戏，他总会让自己沉浸在秦腔的语气中。另一方面秦腔本身给人的底气，所以用陕西话表达不满也更直接，更霸气，更痛快。说到底还是那份真性情，这种粗粝直率带着烟火气的人情味儿，恰恰构成了主角最鲜活的底色，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如今越来越追求标准化的创作氛围里，腾讯视频依然愿意花大量篇幅去保留这些原始野性的细节。因为离开这些，秦腔就只剩下唱段了，人物也就只剩下命运的简介。只有当方言锣鼓吃食，院落脾气和笑骂都在场，观众才会相信忆秦娥不是从一个抽象的苦孩子成长为名伶，他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主角里的陕西不只是故省发生地，它是人物性格的来处，是秦腔声腔的来处，也是这部剧生命力的来处。从方言习惯到人物脾气，从戏班生态到生活节奏，你会发现剧里许多动人的瞬间不是什么大情节，往往只是人物顺嘴溜出来的话，或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花彩香下定决心跟丈夫离婚时，她问胡三元，你接得住我不？胡三元这张死嘴回应，接不住嘛。过了一会儿又冒出两字儿，扛着。没错，用最简单的态度表最认真的白，但同时这些细节人活过来，让景也活过来，让整部戏都活了过来，也让观众慢慢相信秦腔之所以能够一代代传下来，靠的是从不只是艺术本身，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们那股不熄灭的劲儿。最后回到这部剧的主题本身，究竟什么是主角？从表层来看，主角当是戏台上最亮眼的那个人，台柱子是 C 位，是被锣鼓点儿、聚光灯和满堂喝彩托起来的人。一开始这个主角属于花彩香，他唱腔有劲儿，台风稳，对戏有着股刻骨入魂的理解和矫情。第一集御用鼓手胡三元不在，换别人给他敲鼓，每一处都给别人挑毛病，不是快就是慢，要么软趴趴的没情绪，给鼓手都惹毛了。这是要敲鼓还是敲人？只见花彩香义正辞严，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的就是敲人。这几句几乎是主角里最早给出的提议。

眼，戏台上敲的是鼓，可真正被敲响的是人。但这个主角没有一唱到底，花彩香就怀孕了，她不得不反认他乡是故乡，离开了剧团。后来碧绝米兰上台，好不容易终于当上了主角，连幕都没来得及谢，就遇上了一场严重的舞台事故，造化弄人。那之后呢，剧团没有了灵魂鼓手，他这个所谓的主角也再没有经验过舞台。直到《一群鹅长大》第14集，刘浩存正式登台，成年版的《一群鹅》一出来，观众其实很容易带着挑剔去看，能不能接住前面老戏骨和小演员打好的基础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成年版的《一群鹅》在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似乎与已经长在人物身上的戏曲身段，抬手转身亮相，行云流水，让人相信了他就是主角。所以没错，唱戏这碗饭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主角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位置，台上的光不被任何一个人永久占有，他只有短暂照在那个此刻最能撑住他的人身上，这便是主角的第一层意识。可仅仅是如此吗？不，看剧时你会发现，主角虽然写的是成角，却没有将主角拍成高高在上的传奇。花彩香不甘心，他明明有本事有才华，却被现实和命运困住。米兰不甘心，他一开始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总有一天总能碧绝熬出头。后来他又以为花彩香走，自己就能站上舞台，谁成想走了一个花彩香，又来了一个一群鹅。第二层其实是欲望，不是物质的欲望，是每个人活上每个活人身上都有的那点心气儿，想被看见，想被承认，想让别人知道我不只是这样。它更是一种执念，一种活着总想争口气的本能。花彩香要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口饭，米兰要争是因为他也想证明自己不是永远只能站在旁边的人，一群鹅要往上走是因为他一路被生活推着，终于抓住了唯一能让自己发声的东西。他们表面争的是角色，实际上更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命运分给自己的位置之外往前再挪一寸再一寸。更进一步的来说，所谓主角何尝不是红戴欧之下那些无论台前幕后都在拼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所以说主角里最动人的并不是一个山里娃逆袭成名伶的爽感，而是这一路上你能看见那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有人站在台演，有人在台下看，有人一辈子没有成角儿，却把成角儿的人拖了起来。他让人看见一群人的活法，也让你看见一个地方的文化。为什么能够从戏台走进生活，又从生活重新回到戏台？哪有人天生主角，不过是一边咽着生活的粗粮，一边把命运给的伤痛熬成光。只要你还咬着牙活着，还会在憋屈时候吼一嗓子，还能扑腾出一点声响，那么你就是自己的主角。北京时间的8:54，感谢各位清晨的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分享。今天是周一，周一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喽。明天见喽，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8集，离开袁家大院，李子清就直接到县署报告灾情去了。他三下两下将马拴在县署外面的一棵杨树上，转身小跑着进了院子，径直向朱清明的公窑而去。刚走到当院，他就听见有人正在东乡的会议室里大声喊叫着：
1: 看你们一个个那丧气样，那瘪宗是我姓朱的叫来的，再说麦子不收了吗？动不动就免税，那你们到道上说去，只要道上免，我就连一颗都不收。你们一个个都想装好人，这坏人恶人的名声就让我朱清明一肩挑了，门都没有。不吃凉粉就给我腾板凳，屎没人吃，官还没人当，怪事情。
0: 李子清瞬间愣在了原地，只感到脊梁骨一阵阵发凉，倒不是因为他和袁继耀之间的那个赌注，而是他内心对朱清明最起码的善良的期盼也已经被残忍地摔在了地上，哐当一声砸得粉碎。他慢慢仰起头，哀伤地望着旷远的高天，方墩墩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会很快就散了，朱清明将门哐当一摔，气愤地出了会议室，迎面就看见呆站在院子里的李子清，脱口问道：
1: 诶，你咋不进来呢？你那儿咋样？
0: 彻底绝收了，李子清冷冷地说。朱清明连想都没想就说：
1: 我刚说了，赋税该收还得收，道上不免，咱能有生办法？如果我能顶，就把我杀了缴税算了。
0: 说着竟还有些大义凛然了。李子清只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见自己这位铁杆属下都不吱声，朱清明接着说：
1: 不论咋，你那儿可不能给我撂挑子，燕七岭人本来就刁。
0: 这个刁字儿当即将李子清刺火了，他只感到心头的怒火腾腾地激荡着冲撞着，但因为现场还有旁人，便强憋着没有发泄，只神情严肃地来了一句：朱知县，我想辞职。朱清明一看事法不对，便急忙止住了话语，只对他招了招手，示意到办公室再说。刚一进门，朱清明就气愤地将他收拾了一番。
1: 我知道燕七岭人刁钻，不然就不会派你去，可你也太让我失望了，竟然带头给我撂挑子。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嘛，是不是袁继耀那刁货又挑头闹事了？
0: 李子清再也压不住内心的火气了，大声说：
2: 不是我达年纪大了，让我回来照看瓷器行呢。
1: 你放下大好前程不顾，竟然要回去卖瓷盆水瓮，咋想的？
0: 朱清明显然不会相信他的这个辞职理由。
2: 那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不能在我手上给断送了，
0: 李子清说。朱清明哼哼冷笑了几声：
1: 哼哼，屁产业，都按照你这样的话，那朱元璋还能当得了皇帝？就守着他打那几亩薄田不就行了？
2: 我没人家那份雄心，
0: 李子清反驳道。朱清明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李子清打断了。
2: 所以我辞职和燕七岭人无关，更和袁继耀无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在岭上已经一年多了，那袁继耀硬是硬，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刁人。
0: 说完便转身走了。李子清的突然辞职让朱清明深感意外，
2: 也让他当即感觉到了事态的复杂性。当然，他也并非得按照去年的数额征收赋税，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大灾面前，道理一定会酌情减负的。况且，早在他刚刚到任的时候，道理已经主动把沿北的赋税调回了原来的水平，只是他没有执行而已。所以，他还想着先按照去年的数额把风放出去，然后在征收的过程中再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一来，官民之间相互做个妥协，工作也好开展。当然不可能让到道理定下的那个数额，最多也只能降到去年的七到八成。否则，他重修县署和建造延平楼落下的亏空，拿什么来填呢？但从今天前来报灾的区长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几乎全县的人竟然都想着完全免除赋税，这还了得？尤其是李子清，竟然当面给他撂了挑子。他明白，这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某种棘手的压力，而且他据此推断出，这压力一定又与袁基耀这个刁钻的家伙脱不了干系。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李子清竟然还替袁基耀说起了话。看来那家伙不光刁钻，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感染力。想到这里，他猛地将一截雪茄砸到了地上，脱口喊道：
1: 瘟疫，绝对是瘟疫。
2: 正如朱清明所预言，愿意吃屎的人没有，但想当官的人却多的是。就在李子清辞去雁栖区区长的第二天，新的区长就到位了。这新区长不是别人，正是楚立阁当年的那个跟班小郭子。这位从前朝一路走来的跟班，虽然官位一直没变，但年龄却已接近半百。只是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小郭子这个称呼，便依旧这么叫着。在提拔小郭子这件事儿上，朱清明绝对是走了一步妙棋。试想，对一个整整坐了二十多年冷板凳又猛然间得到重用的人来说，他对提拔自己的恩公的忠诚度还需要怀疑吗？所以当朱清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小郭子时，这位老跟班死水般的心瞬间就被激活了，当即一个立正站在恩公面前，热泪盈眶地表了一番忠心：
1: 知县大人，您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放心，他燕七岭哪怕就是刀山火海，我都要把他滚平。从今以后，我郭登云这颗脑袋就是为您老人家长的，您啥时候需要就啥时候提走，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2: 说着还照着自己已经渐显苍白的脑袋猛拍了几下。周清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将去岭上上任的注意事项详细的耳提面命了一番，当然重点提到了袁继耀。
1: 那小子不仅刁钻，还是一股瘟疫，不到两年就将李子清感染成那副怂样了，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2: 果然不负朱清明所望，这郭登云一到任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在到达区公所的第二天，他就将全区的保甲长集合到区公所训了一通话。
1: 咱头顶民国的天，脚踏民国的地，就得给民国交税，不然这么大的国家咋运转呢？当然今年情况特殊，受了点灾，但朱知县体恤大家的艰辛，冒险决定今年的赋税呀，按照往年的八成缴纳，还说道理责怪下来由他顶着，这是多大的恩典呀！咱燕七岭我知道，都让闯贼高迎祥给带坏了，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朱知县还专门安顿我，一定要严防有人借机闹事儿，所以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一有苗头就立即报告，对
2: 对挑头闹事分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我看谁敢当这个出头鸟。
0: 也就是在这次训话会上，所有的保甲长都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这新任区长开会竟然没有叫袁继耀。要知道，在之前，不论是官家还是民家的事体，大凡小事儿绝对少不了袁继耀的影子，而且他往往是被奉为座上宾的。看来这事法真有些不对劲儿了。这当然不是郭登云的疏忽，而是专意这么安排的。就在头天后上，当耿万顺提醒他要不要把袁继耀也叫来的时候，他还劈头盖脸地把这位副手训了一顿。
1: 他算老几呢？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为什么要叫呢？都是你们惯他的这号毛病。
0: 可话虽然这么说，就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在燕七岭弄事儿，要想完全绕过袁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很知道，这燕七岭早在老太爷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大地大，袁家最大，所以他也并没有真的想要绕过袁继耀，只是想杀杀他的风头罢了。这不，就在训话会开罢的当天后上，他就带着耿万顺登门拜访袁继耀去了。其实训话会刚一结束，牛贝良所属的保甲长就跑到袁家大院，将会上的情况详细汇报过了。所以对于郭登云的来意，袁继耀当即明白了个七八九，并且已经大致想好了对策。但他还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慌忙丢下正在编织的半拉筐子迎了过去。
1: 哎呀，是你老兄，来岭上有甚公干？
0: 还没等郭登云开口，耿万顺就忙不迭地介绍起来。
1: 这是咱燕七岭的新任区长，昨黑里才到的。新区长？那李区长呢？高升了？
0: 袁继耀依旧一副很意外的样子。
1: 回沙城照看他家的瓷器行去了。
0: 郭登云笑着说。
1: 圣，放下官不当，卖瓷碗盆子去了，那不是疯了？
0: 袁继耀说完便急忙将来人让进了客窑。
1: 兄弟呀，老哥今儿呀是专门来登门认错来了。
0: 郭登云屁股刚挨到椅子上就大声说。
1: 看老哥说的，你认生错的，要说认错也轮兄弟认吗？你老哥到岭上当官来了，兄弟理应到燕七关接驾的。哎，都怨这背水山偏僻，不知道吗？
0: 袁继耀一边拆烟盒一边笑着说。郭登云将头探到袁继耀面前，把烟点上，轻轻吸了一口。
1: 钱赏跟保甲长们打了个照面，本来肯定是要请你的，但初来乍到，一摊子事儿给忙忘了。
0: 说着就瞪了一眼耿万顺，
1: 刚路上还把万顺训了一顿，我初来乍到，他可是老人手了，咋不提点一下呢？咱燕七岭的事儿哪能离了袁家，离了你老弟呢？这咋了？兄弟平顶子百姓一个，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凭什么叫我呢？
0: 袁继耀一副

0: 泰然的样子。郭登云哈哈一笑，
1: 看看看，兄弟这话里明显带着一股怨气，但无论如何，一碗水泼到地上已经揽不起了，等这几天忙过了，老哥我专门请你喝酒顺气儿，你看咋个？
0: 云继耀将脸一板，
1: 绝对真心话，咱打交道也不是头一回了，兄弟是圣人，你老哥还不知道？至于喝酒嘛，你老兄虽然已经贵为岭上的父母官了，但说到底也还是客人，这世上哪有客人请主家的道理？我袁家的燕回头还可以嘛，只是煮羊排来不及了，种下几颗菜也让瘪宗给养活光了，只能炒几颗鸡蛋，基本呀就算是干倒。等你这几天忙完了，兄弟再专门安排给你接风。
0: 说完就转身从地窖里提来了一坛上好的燕回头，他婆姨红椒也很快端来了满满一盘炒鸡蛋，三人就围着桌子小酌了起来。一连几杯烧酒下肚，主客的脸上都已有了些红光。郭登云又慢慢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袁基耀说，
1: 老哥想借花谢佛敬你一杯，但这杯酒是有说事儿的，不知兄弟敢不敢喝？
0: 云继耀淡然一笑，当即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扬起脖子就灌了下去。
1: 啊，胜说事儿。老哥想让你呀，在一件事儿上给咱带个头。
0: 郭登云死死地盯着云继耀，几分强硬，几分试探。
1: 没问题。
0: 此时的袁继耀已经完全猜到他所说合适了，便按照自己事先考虑好的方案一口应了下来。
1: 兄弟都不问圣事儿就答应了？
0: 郭登云显然没想到他会如此慷慨。袁继耀坦然一笑，
1: 我想老哥也不会让兄弟带头跳崖吧，不就脚粮吗，脚吗，皇粮国税嘛，这是今年秋粮颗粒未收，旧粮还都在印子里叫着呢，先得挖出来晾晒一下，还得过一遍荒尘。今年已经动不了刀镰了，把长弓都提前放了，就剩下我和黑栓魔六三个人，还得个时间。
0: 郭登云自然没有想到云气药会这么痛快，竟然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仰头将手里的酒喝了下去。
1: 好，兄弟有这态度，老哥就放心了。时间嘛，也不忙，目前还没有开始征剿，咋也得个九月底。到时候你可要记得今天的话哦。
0: 云继耀又跟他碰了一杯，
1: 这没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见大事已妥，郭登云便自饮了三杯，表达了一番谢意，便以公务繁忙为由起身离开了。袁继耀将他们二人送出了大院，站在简判上一直看着他们上了冬赤梁，脸上始终浮着一抹阴沉的微笑。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广场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这种情况也有啊。
1: 大馆值得多去几次。
0: 对，我觉得你不如你看看有没有这个馆卖那种两日票、三日票，你就这个票你可以这两天之内或三天之内可以重复入馆的这种，嗯，咱们一天就先把其中的一个馆给它逛透了，
1: 吃透哈。
0: 对，然后第二天我们再用这张票再进去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种两天可以进的这种票呢，那你就只能加快速度，
1: 或者是专门看一些比较你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对，你要有所取舍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蹭讲解，就是
1: 蹭讲解，
0: 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报团去参加这个讲解的团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报这个团，而且呢你报不上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蹭讲解
1: 啊，在旁边
0: 别的团
1: 听一听，
0: 你跟着他们就是走走走，人家听人把耳朵立起来，听一听人家怎么讲，还是会有所帮助的，对你了解这个东西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啊。蹭讲解，
0: 哎，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早年间一首歌，如果你只是在磁带里听，有的时候你觉得这首歌我不一定那么喜欢，但是如果它在电视里 MV 里播出了，你就会觉得哇，我对它了解更多了，我就更喜欢了这种感觉。你如果了解这个历史文物它背后的故事，你可能就会对它有萌生出更多的兴趣啊。另外还可以多看细节，记得要看它旁边的那个标牌上写的它的故事
1: 啊。
0: 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平面的不动的一些历史文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起来，
1: 变得生动哈，流动起来了。其实还可以通过现在通过这种 AI 看展的方式，
0: 这是从2023年之后新衍生出来的一个看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没有报上团，你也没有讲解，你可以用我们的现在 AI 的工具呢，对这个馆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它上面写的简单的介绍的牌子呀，或者是它的照片呢，你问问 AI， 你说大概这是什么东西，让它给你介绍一下，
1: 但是要多方验证一下，有的可能 AI 的单一的 AI 软件的信息它不够准确。
0: 对，所以呢希望你手里面有大概两到三个的 AI 助手，你可以进行一个交叉验证，这也是我们这个新闻工作者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得到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单方说出来它是什么你就信它是什么，你要经过好几个人验证一下才能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看展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交叉验证的方法，用这个 AI 生成出来一个介绍之后，你把这个生成出来结果喂给另外一个 AI， 你说帮我进行一个 fact check、
1: oh.
0: fact check， 或者是你就说来给我进行一个交叉验证它是不是这个准确的，然后呢你最后就可以得出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也是不错的逛展方式啊。
1: 对，就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这也很重要哈。
0: 是的，
1: 好的，9:3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通通都可以。我们继续听歌，
0: 卡奇社，这首歌是云。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开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

0: 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9:51，看到是赵大鹅呀，说下播快乐哈，知道我们要下班了，又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看来每个行业、每个物品、每个发展都有它的历史厚重感，都是被值得纪念的。
0: 是的，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分享了一些逛博物馆的趣事啊，无论是准备没有那么充分的迷路的朋友，还是看完之后感动的非常这个强烈的朋友啊，其实都在证明一件事情，博物馆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仓库，古董仓库，它正在变成我们城市的一个精神客厅，
1: 非常的有温度。
0: 对，我们常说读书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其实博物馆才是离人类文明最近的地方，它把几千年的时间压缩在那面墙当中，所以要了解历史最快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就是去逛逛博物馆，
1: 非常值得。那好的，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听节目快乐，新周一快乐，我们继续听歌。
0: 记得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世界博物馆日，周一，今天很多博物馆不闭馆哦，不如定一下下午的行程吧，
1: 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来，铿锵玫瑰，康牧师乐团的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1: 明早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宇和他的黄金搭档妻子十一郎合作的巅峰之作，1999年《雨一直下》啊。十一郎的歌词总是可以把感情当中那种说不清啊、道不明的拉扯写得像刀子一样锋利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确实啊，那种在感情暴雨里面无处可逃的一种状态，想走舍不得，然后留下又会痛不欲生。这让我想起了昨天北京的这场雨啊，当时我站在窗边，然后看着这个雨丝儿哈，把这个初夏的热气一层一层的冲刷掉啊，心里就是有种爽快啊，就是夏天的雨呢，就不像春雨那样缠绵啊，就是会有一种啊非常爽快痛快的感觉，很像是心里憋了很久的话，终于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啊。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呢？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7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呢，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也欢迎大家呢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可以一边听歌打字留言，我都能看到。继续听到了这组声音啊，同样也是有着狂野和力量的并存的感觉，动力火车这首歌你非常熟悉的这种极致不顾一切的感情观，来自《还珠格格》的片头曲。

色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个感性迷离的歌声，他是秦昊。然后秦昊昨天过了他的40岁的生日了啊，人生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了。其实从他去年开始呢，你就会发现他不断的在加速跑，然后从原来好妹妹组合当中，然后现在成立了自己的个人的音乐厂牌品牌啊，接连不断的去开启各式各样的巡演，都好几轮了。然后呢，也在去年的时候发表自己的个人的国风 EP， 所以你能感受到他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感觉是迎来了很多新的一些体验。所以啊，这样一年过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前段时间我们探月现场不是也去到了秦昊在北京演唱会的后台，然后跟他也好好的聊了聊，带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在演唱会后台啊，这个背演呀、后场啊，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呢，要跟大家做个预告，就是在这个周三晚上的21点到22点，我们的探月现场也是邀请到了秦昊走进我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大家来畅聊一下哈、他现在这个人生新阶段的很多的音乐体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央视频 APP 哈，然后来搜索音乐之声账号，你会看到探月现场的合集，月是音乐的月嘛，然后在这里面呢也有我们之前探班秦昊北京演唱会的相关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抖音搜索卓然555三个五哈，也能看到，给我留言。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啊。我们先来听歌，这是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稍后的时间来分享大家的留言。

到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他说今天开场的前两首歌都好经典啊，又经典又有氛围感啊。对，说的是张宇的《雨一直下》和动力火车的《当》哈。然后他又说，一说经典呢，就是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没事儿，但是我们心里的那团青春的火，下雨都浇不灭，是不是？沈阳听友某某某他说，十点的开场曲伴随着沈阳的雨，然后就下起来了。哎呀，看看多么的及时的歌曲啊，好应景啊，是不是？心在梦就会在，他说好奇今天的歌单是不是冉姐排的啊。今天我是作为高敏的这个代班 DJ 哈，跟他之前也是换了一个班哈。但是这个歌单到底是谁排的呢？我想考一考大家，先留个小悬念好不好？哎，所以真的也是不太清楚，大家会对于我们各位主持人、各位 DJ 啊排单的风格是否有所了解呢？还是说大差不差？还是说其实还相差挺大的？也很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和观感、听感。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1.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

资格。这次呢，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来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了啊。然后这次会让大家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而且这一次呢，美玉专场上新了很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哈，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天然 A 货翡翠是由珠宝鉴定师来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那这次呢，也是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来官方邀请的，来邀约。每一件饰品呢，都是附带了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安心无忧。而且全部的款式都会搭配精美的礼盒来顺丰直发。时间呢是在5月21号和22号清晨的7:30，还有黄昏的17:30这两个时间段，来为大家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哈。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来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戴佩妮这首歌《好感觉》。

让人觉得身临其境的一首歌曲，戴佩妮的好感觉。有关于今天卓然代班音乐好时光，但是节目的歌单到底是哪位 DJ 排的呢？看到朋友们大家都是有不同的猜测和感受啊。云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他说，这个歌单冉姐排的啊，每个歌单每个 DJ 的歌单还是能够听出区别的，就是我们的课代表对我们音乐之声全天的节目都是非常的熟悉啊，而且他的这个语气非常的笃定哈、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名字很有意思，说那就起个昵称这就是他的 ID。 他说对魏野奇奇怪怪的歌单印象比较深刻，哈哈哈哈，非常强烈的个人标签了，属实是啊。还有一个吐舌头的课

可爱的表情。哎，所以我很好奇啊，魏野这个奇奇怪怪的歌单到底是歌曲本身够奇怪让你印象深刻，还是他的这个歌单的名字让你觉得很深刻啊？有没有一些出乎你意料的然后他排的歌曲啊？何处不相逢，也是第二次来留言了。他说感觉今天的歌单应该是田卓安排的，这么欢快，这么嗨，很有力量。应该是听到了上一小节的歌曲哈。哎，你别说上一小节的歌曲，我刚刚来主持然后听的时候呢，我也一时间有点恍惚啊。对，非常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海棠飘飘说我觉得是冉姐排的啊，为什么呢？她说高敏的第一首一般都是耶耶耶耶耶耶耶，是吗？就很摇摆是吧？然后说慢慢的第一首大概率都是周同学啊，周杰伦吗？周同学。海盐奶盖更跳痛了，他说盲猜一下是不是雨姐排的。你的灵山赵雨小姐姐是下午的时间段啊，她还没有无私到来替同事打工的这个状态。好啦，我们先来听歌，一首歌之后来跟大家揭晓答案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出乎意料，来听张志成的这首诗人。

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完全以某一个小节的音乐风格去定义到底是哪位 DJ 排的节目单，是不是啊？有的小节非常的欢快，很有力量，有的小节呢可能是比较缠绵的 R&B 啊，很难说。所以呢，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它的构成来自两位 DJ 的手笔，一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也是我今天要给他代班的这一位高敏同学，另外一位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有点意想不到了哈，这就是 DJ 张外外。甚至哈，在音乐之声很多的时间段当中，你可能听到的歌曲，哎，就是出自哈歪歪的手笔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怀念、想念 DJ 张歪歪的声音哈，在我们音乐之声很多的一些音乐小单元当中哈，比如说金曲公告牌啊，你还可以听到歪歪的声音哈。但是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哈，歌单的编排当中也有它的气息，所以你猜到了吗？继续来分享这首歌，苏慧伦的《不想想太多》。

蔡健雅唱有点 blue， 她的心是蓝蓝的。然后我们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沙滩，确实就是一股子淡淡的蓝调和爵士交织的氛围啊，营造出了和原版陶喆的版本啊还是很不一样的那种听感的空间。而且在开场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了那个脚步声啊？那个是蔡健雅呢，他带着他的这个随身 MD 机，然后走到海边的沙滩上，然后一边走着一边录下了自己的这个脚步声，就是非常的真实的现场的踩在沙滩上的那个场景啊，一并带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在心里，没有办法像张宇雨一直下那样啊，唱得非常的释放，撕心裂肺的去表达出来啊，可能你经常也会遇到那种在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些小小的悲伤，那么我们耳边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它是可以陪你去独自消化这样的情绪。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她的《爱久见人心》专辑当中，《没有人像你》。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1: Number ten.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儿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

事。它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它了。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e in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number six。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你不开心的时候呢，其实只需要一个出去走走的契机，可能不需要什么正经的理由啊，拉上好朋友，哪怕是漫无目的的骑一段路啊，说不定心情也会转晴，会豁然开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omorrow 带来的《朋友出去走走》。时间来到了星期一上午的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无印良品，身边。

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在听爱戴的《彩云追月》，还是觉得在实验性上来说，非常有这种超前的意识啊，一点都不落伍啊。确实，在当时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啊，让大家既听到了非常熟悉的五声音阶的那种旋律，那种中国味儿的根，然后同时呢，又带着西方的 R&B Soul 的这种韵味儿在里面啊，两者之间的碰撞，而且当中还听到了阿卡贝拉哈，非常带着一种丰满律动的又很有现代感的这首歌曲《爱戴的彩云追月》啊，我们刚刚追了云和月，现在呢带你又回到人间的水乡里，声音自带电影感的陈静飞翻唱的《梦里水乡》。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回来我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1:19，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薛凯琪翻唱 Beyond 的《喜欢你》。

98 Degrees 这首歌 Because of You。98 Degrees 啊，其实他们和 Backstreet Boys 啊 ，NSYNC， 几乎是同时期的男子团体了。但是他们的风格就是没有那么重的舞曲味儿啊，还是比较偏成人抒情的。啊，有意思的是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

0: 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的这个半点呢，我们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皇后洼路附近拥堵447米，缓行144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更多您身边的路况，继续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1，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北京时间的11:3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半点过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去认识一名小学老师，他叫霍娟。1973年出生的霍娟曾经是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的一名小学教师。1998年呢，当他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时，突然被告知仅仅9个月大的儿子确诊唐氏综合症。霍娟的人生轨迹被彻底的改写，从此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守护之路。突如其来的噩耗并没有击碎一位母亲的坚韧，霍娟四处寻医问药，查阅图书资料，学习康复训练的技能。白天呢，她是70多个孩子的班主任，晚上她是儿子的康复训练师。在陪同儿子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霍娟也接触到了很多像曾经的他一样无助的家长。那为了给更多智力残疾儿童提供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2000年他从学校辞职，创办了长治市首家智障儿童托养机构，启明星智障儿童托养中心。智力残疾儿童往往呢心智成长非常的缓慢，生活也难以自理，那这些长不大的孩子更需要呵护陪伴和包容。托养中心成立之初，不仅缺乏资金和老师，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那霍娟索性就把家安在了中心，一步步的教孩子们洗脸穿衣上厕所。这些孩子即便经历上百成千次的重复，可能仍然难以掌握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虽然很少收到积极的反馈，霍娟并没有气馁。当孩子们听到孩子们喊出一声声霍妈妈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一名曾经在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障儿童托养中心接受过康复训练的儿童，就给霍娟写了一封信。虽然这个信中有很多错别字，然后语句也不是很通畅，但是我们依旧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老师的爱。然后他在信中呢，也把霍娟老师写成了霍老师。即便如此啊，霍娟看到了之后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太行东街这处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就是30个智力残疾儿童的温馨港湾。 他们大多来自一户多残家庭、离异家庭，因此霍娟设立了较低的收费标准，针对困难家庭甚至不收费。自从成立以来，托养中心也是多次搬迁，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为了维持机构能够正常的运转和孩子们的生活所需，霍娟奔走联络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坚定了他继续为这些特殊儿童遮风挡雨的信心。2025年，霍娟被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26年，光阴流转，一份初心从未改变。从满头青丝到两鬓微霜，霍娟累计帮助了智力残疾儿童200多人进行康复训练。虽然呢，机构运营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霍娟依然保持着乐观。她说，只要还能坚持下去，我就会一直守护他们。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快乐成长。就像我们经常关注到的蜗牛宝宝们一样，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耐心。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从事特殊儿童教育的工作者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11:37，今天的小红花送给霍娟。那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快迎来我们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提醒各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和出行的时间。目前看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长青路永和路附近由东向南目前呢是有356米的缓行路段，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啊。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实时的互动和分享。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部电影啊，是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可以说是强势逆袭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呢，票房含预售已经破了5亿元，而且口碑评分都是领跑档期。如果大家对这种年代剧，包括就是比较温情的这一系列的情感剧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下。我是没有去看正片，然后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包括有一些影评，还有一些这个解说，确实是一部蛮感人的剧啊，而且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然后有朋友就讲说，这部片子哪里都好，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我去看的那天忘记带纸巾了，就是很催泪的一部影片。如果大家泪点比较低，记得带好纸巾。所以现在我们的国产剧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其实拍的都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走心，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票房。11点49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音乐放松，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那英《梦一场》。

临时间的11:5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全新的一周，也期待各位能够过得平安顺利。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与龙翔南永和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8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强东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市强势侠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8度，最高温度22度，多云，西南风1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OK， 那么在当今的这个大学校园里啊，一种别具一格的网络文化现象叫做确诊式文学啊，正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呢悄然走红，成为他们表达自我交流情感的独特方式。确诊式文学呢也是以幽默自嘲的笔触，精准地描绘出了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的一种情绪和状态，为他们的校园生活呢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啊。这个确诊式文学啊，这个名词可能收音机前的大家不是大学生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啊，但是呢其实这个特别有趣啊，因为大学生活呢看似充满朝气与活力，实则呢也是蕴含着诸多的压力与情绪的困扰，繁重的学业任务，激烈的竞争环境，对未来职业的迷茫，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处理，都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在同学们的肩头。而确诊式文学呢恰似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同学们内心世界的大门，用一种幽默夸张的手法，将那些抽象难以言说的情绪具象化，让他们能够更加直观生动地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啊。所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大学生确诊式文学的一个案例啊。第一呢就这个确诊为孙悟空啊，这个孙悟空的72变啊，恰似大学生们在不同场景中自如切换的角色与技能，面对多变的环境和挑战，他们呢也凭借着强大的适应能力，像孙悟空一样在校园的各个舞台绽放光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火眼金睛啊，就是洞察力呢是非常卓越的，同学们呢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学术研究当中发现问题的关键，在社会热点当中明辨是非善恶，在人际交往当中洞察人心冷暖，这种洞察力呢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少走弯路，做出明智的选择啊。再一个呢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勇敢无畏，正是同学们呢追梦路上的写照，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勇敢地踏上逐梦之旅，面对困难呢毫不退缩，遭遇挫折越挫越勇啊。所以你看这就直接确诊为孙悟空了啊。再一个呢还有朋友说了，我可以确诊为哪吒啊，这个脚踏风火轮，行动力十足啊。那么哪吒呢一直也代表这个风风火火的形象啊，正是大学生们高效行动力的生动体现，无论是完成作业准备考试，还是参与比赛组织活动，同学们呢也都以这个风火轮般的一个速度啊迅速行动，积极的投身其中，用行动诠释着青春的活力与激情。还有呢关于这个哪吒的三头六臂啊，也是象征着同学们呢在学习生活社交等方面的全面能力，在学习上呢他们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在生活中呢他们独立自主打理好日常琐事啊，在社交当中呢他们善于沟通交流，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言壮语，激励着无数大学生在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奋勇向前。大学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但同学们呢也是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像哪吒一样勇敢地向命运挑战，他们从失败当中汲取教训，调整心态，重新出发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确诊式文学啊特别的有意思。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们会确诊为哪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形象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送给各位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2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332米，缓行12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的确诊式文学啊，就是我确诊了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形象啊。刚才呢也有朋友们分析到了，我确诊为柯南啊，因为这个大学学习呢需要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柯南呢作为这个侦探界的传奇人物，他敏锐的这个思维和强大推理能力正是大学生们在学术研究当中的重要品质。同学们呢凭借着敏锐的思维和推理能力，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啊，冷静沉着，应变能力极佳。那么柯南呢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总是能够保持冷静沉着，迅速做出应对。同学们呢只在这个面对考试紧张、竞赛压力、突发状况时呢，也能像柯南一样稳住心态，冷静分析，灵活应对啊。还有呢，同学们怀揣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校园里呢他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关爱弱势群体，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班级和社团当中，他们呢勇于担当，为集体荣誉而奋斗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确诊为哪一个形象，或者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还有很多同学们说到啊，我感觉呢自己是确诊为了这个跳跳虎啊，活力四射的乐观开朗啊。因为他呢这个跳跳虎也是以乐观自信开朗的性格著称，总是充满活力蹦蹦跳跳的。那么同学们呢，无论是面对学习的压力还是生活的挑战，都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用微笑面对一切啊。那么其实确诊式文学也为同学们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交话题。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显得有些匆忙与疏离，而确诊式文学却能让同学们迅速找到与自己状态相似的人，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通过分享自己的确诊经历，大家在调侃当中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从而获得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共鸣呢，不仅能够缓解孤独感，还能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释放压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学生们的确诊式文学啊，还是特别有趣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徐如韵演唱的《独角戏》。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0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永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南北向，当前也为环线路段环行426米。有电路东向西，从姚店大桥到满房线拥堵123米，环行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啊，途经以上两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关于大学生们的确诊式文学。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们会如何看呢？其实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现象，确诊式文学呢也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它为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在面对学习和生活压力时，通过这种幽默自嘲的方式，同学们呢能够将内心的压力释放出来，以更加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同时呢，它也促进了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共鸣，让同学们呢在相互理解与支持中共同成长。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呢，如果过度沉迷于这种自嘲的文化，将其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那么就会失去它原本的意义。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确诊式文学，将它作为一种调节情绪、增进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在享受确诊式文学带来的乐趣背后呢，更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啊！当然了，它也是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大学生群体当中的一种流行文化啊！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交互动的桥梁。那么其实在幽默和自嘲的背后呢，也是蕴含着同学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未来的憧憬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同学们啊，就是在享受这种确诊式文学带来的乐趣和共鸣的时候，都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啊，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了。 OK， 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共同的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

0: 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有动向西，从姚店大桥到 G341 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

注好我们的交通情况啊，这会儿呢也正值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关于大学生们的确诊式文学啊，刚才呢也是给大家通过一些案例去进行一个类举啊，还有呢同学们说到了会愿意把自己形容成某种食物啊，某种形象具体的物品，比如说烤肠，长期躺着偶尔翻身，脂肪含量高，压力大会爆炸，亚健康。还有同学们说到了把自己形容成纸吸管，大脑空空，没法长时间保持工作热情，干活五分钟休息两小时发呆，受到挫折狂喷眼泪然后瘪掉，甚至呢还有这个鲁滨逊啊，蓬头狗面，每天找吃的，喜欢星期五，甚至呢还有这个把自己形容成马楼的啊，拒绝内耗，自我感觉精神良好，想去大自然撒泼打滚，啥都能聊，但是健忘。这种看似自嘲式的确诊啊，其实呢也是反映了同学们的一个各种情绪焦虑。我们呢会在某段时间当中呢被困在疲惫的情绪当中，但是仔细想一想，冬天冷的时候去买一根热乎乎的烤肠，简直快乐又满足。也许被确诊为烤肠的朋友们啊，那么与身边人的作用亦是如此。而水母呢拥有强大的适应力和恢复力，土豆呢又兼具粮食、水果、蔬菜的营养，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力量啊，我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的。那么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这些被确诊的日子里也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发现自己的优势，冲破自我否定的牢笼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了。 OK 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让我们共同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李渠路有路向西210附近拥堵690米，包南线有西向东从210到李渠路拥堵504米，缓行365米。枣园南路有西向东枣园十一路附近拥堵313米，缓行23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

0: 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风行浪。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的确诊文学啊。其实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更加的积极、乐观、主动一点啊。无论我们确诊为哪个群体，都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面对压力时呢，保持生活的平衡，合理安排学习、娱乐等方面的时间，有利于避免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同时呢，健康饮食、定期运动、充足睡眠和放松技巧，比如冥想、呼吸训练，都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压力真的是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能力，我们应该主动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辅导员的帮助，他们可以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支持，帮助我们去应对挑战。 OK 啊，那么我们呢在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共同的去分享到了这个确诊式文学啊，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积极面对挑战，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推荐到的太坦白，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我们的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会去哪？身边的人都走了，留我一个人孤独也罢。那些年的青春，最后留下了我一个。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或自备银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

0: 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0: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上线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一起来关注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那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员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以及看见延安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本周即将上市和发布的新车。你看，今天周一第一天，魏牌的 V9X 会在今天正式的上市，还有腾势 N9 的闪充版本也会在今天正式上市。那到了周二，新款的极氪009就要上市了。除此之外，小鹏的 GX 会在周三上市，这也是我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台车型啊，小鹏的大型 SUV GX 周三。那除了小鹏之外呢，新款的红旗 H5 以及新款红旗的 HQ9 也会在周三的时候正式的上市。到了周四，全新的比亚迪元 Plus 以及北京越野啊 D40 增程长续航版本会正式的上市。来到周五的话，蓝图泰山 X8 以及50缤果 Pro 还有极狐的 S3以及吉利银河星耀7会在周五上市。哎，周五上的车还蛮多的，当然周六也没有闲着啊，大众的宇宙07会在周六的时候正式上市。小鹏的 GX 此前已经是开启它的一个预售了，目前预售价格是39.98万，这是小鹏的大型 SUV 全新的车型。那车辆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新环式的贯穿灯组，还是让它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整车的视觉高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整车看上去会非常的大威猛啊。同时呢，也是得益于它的尺寸，所以整体啊非常的魁梧了。此外呢，纯电版本车型将会配备前备箱，去进一步的提升车辆的储物能力。还有就是在尺寸方面，新车长5米265，宽1米999，高1米8，轴距3米115。首先来说的话，小鹏的 GX 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的设计，并且呢在多处细节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营造了不错的精致氛围感。同时新车还采用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线控方向盘，135毫米的电动伸缩，还有方向盘和这个座椅智能迎宾，再搭配上17.3英寸的 3K 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氛围灯的造型，非常符合当下新能源车型的主流配置。除此之外，这台车还配备了领航悬浮中岛，让它拥有着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另外呢，还配备了33枚 AI 音响 Max，拥有着7.1.6.8的沉浸式的全景声，其中呢还有8个头枕扬声器。那么动力方面，增程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还有前后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10千瓦，最高车速200公里每小时，纯电续航320公里每小时。还有就是纯电车型同样搭载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270千瓦，最高车速200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呢分为了4个版本，分别是635公里、665公里、720公里和750公里。再来看魏牌的 V9X， 这台车也开启了它的一个预售啊。预售价格区间呢在37.18到41.18万。车辆的外观造型呢是以东方建筑为灵感，采用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新环式大灯组以及 Highlight 智慧大灯，并且会提供6种驾驶辅助的投影场景，3种迎宾场景，璀璨星河 Love Happy Birthday 啊，外加11种啊假日迎宾动画主题的推送。另外呢，尾部的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官方命名为立体，叫做叠影尾灯，适当的增加了它的视觉层次感。
尺寸方面，长5米205，还有一个版本5米299的版本，宽呢是2米025，高1米825，轴距两个版本3米05和3米15，这两个版本。内饰方面，车辆配备的是12.3英寸的仪表屏，再加双17.3英寸的中控加副驾娱乐双联屏。第二排还提供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并且配备的是 8295P 的座舱芯片。另外，新车还将会配备冷暖双用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冷暖双用。7升大容量加24小时保温，可以快速的制冷和加热，20分钟就可以从25摄氏度快速降温至0度，30分钟呢就可以从25摄氏度可快速升温至50度啊。魏牌 V9X 这台车全系标配电动车门，并且提供电动开门加电动解锁自吸，同时全系标配电动侧踏。最大的承重是175公斤。

那么动力方面，车辆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搭载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再加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7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前110千瓦、后220千瓦和前100千瓦、后240千瓦，还有就是前110千瓦、后270千瓦。系统的最大功率分别是500千瓦、510千瓦和550千瓦。电池方面的话，三个电动力电池组，66.6度、55.4度和80度这三种。啊，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402公里、310公里和47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632、1656和1700公里。同时呢，新车还将会配备数字底盘，搭载自研的三件套，啊，什么三件套呢？闭式双腔空悬加 E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再加20度的后轮转向。再来说另外一台车，蓝图泰山 X8， 这台车周五会上。这台车此前也开启了它的预售。区间呢是在30.29到38.99，起始啊5米2，车长5米2，车宽2米025，车高1米814，预售价格30.29到38.99，这个价格还是很扛打的啊，轴距呢接近3米1，3米09，啊，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啊，这台车蓝图，我觉得其实。每一款车型都还蛮有它的风格的啊，依旧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中央蓝图品牌的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的灯组，让它有着比较强的辨识度。就这台车的前脸给我一个很形象的动画人物，我觉得它这个前脸有点像熊大的那种感觉。另外配色方面也不错啊，星光银，就它这个星光银是它的一个主打色，还有碧玺红、远山蓝、玄银黑、杜若白和星辰灰这6种颜色可供选择。智能化配置的话，这次首次搭载的是华为800、896线的4G光雷达系统，一颗主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激光雷达，再配合上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支持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感知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另外这台车还配备了华为最新一代的智慧座舱，其中前排配备了双15.6英寸的 2K 显示屏，第二排呢则提供的是双响铃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的躺倒角度，最后呢就是最大200毫米的滑动行程，并且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首发的这个揉捏式机械按摩，这也是全球首发的啊揉捏式机械按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台车还将会配备21.4英寸的2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的这些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会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0千瓦。驱动电机方面，这台车会根据不同的配置会提供2种的动力版本，前者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两百

115千瓦，后者的前后电机的功率分别是150千瓦和230千瓦。另外，新车还提供800伏的高压平台加 5C 的超快充。另外，这台车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370公里。纯电车型将会配备98度、120度的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603公里、727公里。OK 呢，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要上市和发布的新车型了。周一的时间为大家来提前打探啊。下面的时间呢也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到这首歌，一会儿接着说。

0: 哎，非常温柔的一首音乐啊，这是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刚才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你会发现最近上的车还是蛮多的啊，蛮多的。另外还有一台车也是着重的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乐道 L80 啊，乐道 L80 全新的理想 L9 智界 V9 啊，这两台车重磅亮相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台车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乐道的 L80 了。相比于 L90 面向三代同堂多孩家庭的大三排的需求， L80 把重点是直接放在了大五座的市场上面，也是带来了更大的乘坐空间，更加灵活的装载能力，以及更加适合长途自驾露营等场景的空间组织方式。早年间啊，这个市场本田冠道、大众途观 L 这些可以说是为代表的燃油大五座 SUV， 主要就是通过释放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来提升乘坐的舒适性。随后呢，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比如说 L7、 理想的 L7、 问界的 M7 这些车型也是进一步强化了智能座舱的沉浸体验和车内的储物能力。而乐道 L80 它的出现，它在试图在行业已有的基础上，它想更进一步什么呢？将前备箱、后备箱、成员舱以及补能体系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然后再通过未来的工程创新能力，让中大型五座 SUV 的日常使用体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

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

0: 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期。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

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说到的乐道 L80 这台车啊，它是面向啊五座家庭啊的这样的一个全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啊。因为乐道 L80 它现在它试图在干一件事，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啊，现有行业的基础上，它要更进一步，然后将前备箱、后备箱、成员舱以及补能体系，它全部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然后再通过未来的工程创新能力，让中大型五座 SUV 的日常使用体验再上一层楼。那目前一共有三个版本 ，Pro、Max 加和 Ultra 加这三个版本，价格分别是24.28、25.98和27.98，但它的 Bus 方案啊。Bus 方案来到多少呢？15.68、17.38和19.38，这样的价格你是被惊到了。你想一想，一个大五座的 SUV 啊，15.68万起，你就说这个价格划算是不划算，是吧？所以说它这个 Bus 方案非常有竞争力啊。那除了价格，我们来看它的硬实力。首先，空间可以说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了。车长5米145，车宽呢，轴距是3米110。L7 对比一下，车长5米05，轴距3米05。乐道 L80 它是要比 L7 要大了一圈的。那在取消了第三排之后 ，L80 将所有的空间其实都留给了前两排和储物了。第二排作为 L80 整台车体验的最核心区域，它的后排的头部空间就已经达到了1米074，腿部空间达到了1米121，坐垫的宽度和长度分别是549毫米和497毫米，靠背还支持最大135度的后倾调节。另外 L80 提出了一个就是大五座享四座的这样的一个越级体验的概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车内只有四人出行的时候，第二排的两位乘客是完全可以获得媲美大型 MPV 的独立航空座椅的放松状态。而在这个储物空间上面，乐道 L80 还配备了容积为240升的电动前备箱，能够轻松容纳两个20英寸的标准登机箱，一个儿童专属行李箱和一个随身背包。前备舱的存在不仅是增加了绝对的装载量，更是为家庭用户提供了干湿分离与物理分区的储物区域，能够有效改善传统 SUV 后备箱容易被杂物堆砌的杂乱无章的痛点。另外呢，与前舱对应，乐道 L80 的后备舱在第二排座椅处于常规直立状态的时候，它的容积是1200升，当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整体的空间可以扩展到2600升。此外呢，在后备舱的常规盖板的下方，工程团队还设计了双层舱的一个结构，那其中的这个外侧层舱的容积是106升，里侧层舱

0: 设计了双沉仓的一个结构，那其中的这个外侧沉仓的容积是106升，里侧沉仓的领具、随车工具、零散的露营小配件、充电线缆以及各类清洁用品，就使得主后备仓始终都能够保持整洁。那乐道能够在车辆内部及其有限的机械空间内挤出更多的储物容积，主要还是得益于车辆底层平台的极高的集成度了。 L80 充分应用在了 L90 上被验证过的900伏的高压架构，并且配备了体积更为紧凑的前置电驱电驱动力系统，再结合上 30.5 度的大倾角冷却模块，包括全站自研的热管理高度集成模块以及一体式的偏置空调箱，这些系统的技术创新对原本需要占据的前舱这种大体量的这种体积与机械啊，还有包括与电子部件，它是进行了极致的压缩和整合了。那么空间之外，座舱内的舒适化和智能化也是乐道 L80 强调的特色。 L80 的座舱内部采用的是分层的布局，上层呢主要用于视觉延伸和氛围的营造，中层呢是集中处理人机交互与触觉反馈，下层呢则是侧重于日常储物和抗污耐用啊。车内还配备了支持1600万色调节的氛围灯系统，长达 7.2 米的环绕光带，然后再辅以大面积软质材料包覆啊，金属扬声器网罩以及精细的这种航缝与刺绣工艺，所以它的整体风格它是规避了这种盲目堆砌啊高昂高贵材料的这种浮夸感，它会更加侧重于家庭用车的基调，然后在此之上打磨出温馨且不失格调的这样的一个精致质感。而且为了提升车内的通透感啊，它是怎么做的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啊，以及神机啊芯片的上车、4D 的领航啊，关于这些亮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2: 阿姨，早上好。
3: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4: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5: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6: 哎，谢谢谢谢。
4: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1: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4: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来来来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乐道 L80 为了去提升车内的通透感，它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车辆侧窗与前挡风玻璃的总面积，它加大3.3平方。前后分区的全景天幕的面积也达到了1.1平。

方面。同时呢，为了应对大面积玻璃材质在强光照射下所带来的隔热与防晒的问题，车内还配备了双电动物理遮阳帘。乐道 L80 同时配备了空气悬架系统，支持在驻车时自动降低车身高度，再配合电动踏板与静音电吸门，是优化了行动不便的老人或儿童的上下体验。还有就是车辆的座椅总成啊，基于专属的高端座椅平台所开发的，然后依据中国人体生理曲线大数据进行了形面贴合度优化，前排座椅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第二排还支持大角度电动调节，同时呢，像方向盘加热、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都可以作为标配提供。此外呢，车内还集成了一台 8.8 升容量的智能电动冰箱。这个电动冰箱的话，可以容纳6罐常规可乐、2盒鲜牛奶以及部分的水果零食。再就是神机上车，数字交互计算平台，也就是现代智能汽车的核心大脑了。 L80 的屏幕呢，由一块35英寸的 ARHUD增强苔藓啊，还有呢一块17.2英寸的 3K 高清中控屏，还有一块17.3英寸的后排吸顶娱乐喷音，以及一块8英寸的后排专属场景控制屏组成。那么支撑这一系列复杂交互与协同调动的硬件，就是一颗采用了5纳米制程工艺的车规级高阶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那这块芯片呢，又有着高达546GB 每秒的内存带宽，它是打破了传统的分散式预控制器的物理壁垒，能够同时支持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多个系统的这跨域计算的统一调度。再配合上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车辆从底层代码级别就可以说已经打通了智驾、座舱、底盘、车身以及动力网络了，也使得各项功能它摆脱了信息孤岛的状态，它是能够基于场景进行深度系统级的协同。另外呢，在智能驾驶领域，系统还深度的接入了未来世界模型 NWM New World Model 啊。那这款模型呢，是摒弃了传统的规则驱动的逻辑，转而通过强化学习和海量闭环仿真训练，去提升系统对于未知复杂路况的理解与驳力的能力。那全面覆盖城区复杂道路、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以及各类园区停车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L80 会支持城区领航换电的功能，在导航的状态下，系统能够自动规划最优的补能路径，将车辆自主驾驶至这个换电站，并且完成自动化换电的流程。同时呢，基于模块化架构的构建，它的智能泊车系统也支持路线的实时动态规划和对各类非标准复杂车位的识别入微。那尽管定位是庞大的家庭大型 SUV， 它在底盘素质和动态调教上依然是投入了比较高的规格了。首先，悬架系统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组合，在并且配备了具备100毫米行程调节的智能空气悬架系统以及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那底盘硬件与路面之间通过液压衬套进行柔和的链接，并且搭配了抓地力更强的圆氧胎啊。另外，这台车还支持 4D 全域舒适领航功能，就这个功能的话，它是能够实时的结合车辆自身的传感器感知、激光雷达对于前方路面的三维预瞄以及高端高精舒适涂层的数据啊，然后实时的调控，在遇到像减速带、坑洼或颠簸路面的时候，会提前主动调节空气弹簧的刚度与减震器的阻尼，从而去化解路面的冲击力。那另外呢，在安全方面，

全系标配九个安全气囊。另外呢，除了常规的环绕式的防护，第一排还配备了能在碰撞前发生预警的主动式安全带，容积达到了137升的虎耳式超大副驾气囊，以及防止前排成员相互碰撞的中央远端安全气囊。还有呢，基于家庭属性的考量，第二排乘客的安全防护也是被提升了和前排同等重要的层级，配备的14升容积的后排侧气囊，以及贯穿长度贯穿2米92毫米，容积达到56

0: 以及贯穿啊，长度贯穿2米92毫米，容积达到56。它的前部还预留了长达650毫米的充足溃缩吸能空间，并且也创新性的采用了6纵10横的笼式安全传导结构。前照梁呢也选用了高强度的7系航空级铝合金材料。包括它的上层啊的这个主防撞梁的宽度，它的覆盖率是达到了整车宽度的80%，它是能够在更加严苛的偏置碰撞当中，能够有效的化解并且破坏冲击力的，啊。所以这台车还是相当全面，安全、空间。感知能力，其实4年前 L80 和 L90 啊，它其实在 L90 那会儿就是刚刚研发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同步开启研发的。那 L90 的成功也已经验证了产品的它的定位的精准性。去年乐道 L90 凭借着对于大三排 SUV 满载状态下的装载行李空间这一核心痛点的有效解决，上市短短5个月就交付了4.3万台。所以对于 L80 这台车，它侧重于什么呢？它肩负着在更大规模更大的大五座 SUV 领域它要实现突破的一个重量，所以走出去，这就是 L80 它最核心的人物。这种激情与成长，与更加灵活的空间形态啊，去承载露营、自驾更加多样的啊生活方式。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

0: 名家之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形战士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大家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让大家听了一会儿歌。
1: 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咱们召集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你们来了吗？
0: 感谢各位啊！刚刚呢是我们的预热环节啊，一首歌的这个时间，大王让我们俩来巡山，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首歌。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俩的开场曲目啊。
1: 对，
0: 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共同刷新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啊，
1: 是的，
0: 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通行的路况讯息
1: 啊。百度智慧交通，
0: 刚刚帮大家刷新完之后，看到了当前的只有东大街啊，东大街长青路往这个国道210方向，由东向南车流量稍微大一些，拥堵长度呢大概是在个，这是多少米啊？怎么没消息啊？这啊，看到了319米
1: 啊，比上次
0: 319米
1: 多个，
0: 对的
1: ，CF 住加住的趋势，
0: 是的啊。多个3分钟
1: 假住的趋势、
0: 其他各条路段的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目前只有上榜路段是5条、但是呢总体来说都是比较良好的，属于畅通的情况。给大家汇报完毕之后呢，也请大家在这个整体的时间放心来通行，好吧。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会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
1: 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其实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一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吧，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将您掌握到的突发路况讯息啊，以及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节目互动，好吧？
1: 是的。
0: 大家呢在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添加
1: 啊，8个汉字加关注啊。
0: 好嘞
1: 啊。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了。下个半点的时间呢，我们再来集中刷新，好吧？来，我们的路况奖品给大家说一下啊。路况奖品的赞助商非常的多，一一的给大家表扬一下。
1: 大兴军事体验馆沿红街溜冰场每天提供的百步穿杨和聚基金两项的门票，沿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沿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
0: 没错，
1: 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沿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雪甜粥一份。
0: 没错，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1: 大声辣画画。
0: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爆罩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给秋山，给律师，给兰兰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出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

0: 来喽，家人们，家人们，朋友们啊，亲戚们，六人们，
1: 亲戚们，六人们，就是
0: 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1: 就是吧、
0: 啊，亲戚们，六人们，七大姑八大姨
1: 啊
0: 啊，四娘娘，六镜子。
1: 你跟你都
0: 那一串咋说的来着、
1: 哎、
0: 你来一下、
1: 哎、
0: 你也不会了吧、
1: 哎、就说三老镜子四娘娘
0: 啊啊啊啊，三老镜子四娘娘、啊、七大姑八大姨三老镜子四娘娘哎这下六了
1: 不对
0: 弄对了弄对了弄对了你看啊七大姑八大姨三老镜子四娘娘
1: 哎俩一个陕北话一个普通话四老
0: 不是这数不对啊这数碰不上你感觉对吧应该它是一串的要不是从一到十
1: 哎蒙住了
0: 有谁会呢、哎、
1: 铁打打地妈妈三老镜子四娘娘哦好嘞好嘞这下
0: 铁打打地妈妈那跟三老镜子四娘娘
1: 哦哦哦
0: 一和二就没有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好吧、嗯、好了解了了解了
1: 第四二吧你还又说了
0: 对了解了、啊、了解了
1: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赞、哦、点点赞啊、
0: 哦、明白明白就是说上面是天和地、
1: 啊、
0: 底下对的是三和四、
1: 啊、所以说铁打打又听着怪尴尬
0: 什么听着怪尴尬
1: 铁打打
0: 听着我们俩我们俩的节目比较
1: 不是他说那个顺口溜，你刚才说那个不对，所以七大姑八大姨三老舅四家家尴尬了，这不就不了、
0: 哦。还是说我们俩一个普通话，一个这个陕北话有点尴尬。
1: 我们就为了让你别扭和尴尬，
0: 与世无争，这应该是你的老粉丝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你说清楚。
0: 对，
1: 说不清楚，
0: 这老粉丝还有意义？我觉得你不够称职，来先发两个小星星，对吧？我们先。啊先那个什么一下、
1: 哎、你赶快发两个小心心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谢谢大家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赞啊、哦、
0: 对不应该不应该啊、哦、都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还说别扭真是的
1: 啊、
0: 哦、人刚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都没有这样的感触
1: 对就是啊
0: 好欢迎各位啊
1: 都惯了
0: 好这里是刚刚开始的大声浪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对来我们俩的这个BGM 那一长串
1: 不我们是精彩组合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慈祥的无所不能的、嗯、这个不是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哎 哎, 哎
1: 哇哦谢谢宇智无尊
0: 嗯、你看人就要这样表扬呢我们要经常夸我们的粉丝对吧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请给我们点一波免费的赞然后呢、嗯、发一个这个有偿的小心心

0: 发一个可爱的小心心。
1: 嗯，对，发一个可爱的小心心，
0: 谢谢，
1: 是吧？
0: 发了个墨镜，
1: 就是发可爱的，就是可以发这个小心心或者发墨镜的啊，有这种觉悟的人，
0: 墨镜了，鞋滑的皮，
1: 那一般都长得特别的漂亮。
0: 我跟你说，我自开播半年了，没见过跑车，
1: 对不对？
0: 结果人说、就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这会儿表扬呢，你这不识茶刺你，哎呀，给你教都教不会，
0: 你说普通话。你说普通
1: 把我急的都憋出个陕北话这个人光知道问人要不知道怎么去要
0: 你看这个人个传授
1: 直白的给人要你这动不动给我来一个小心心你先夸人家嘛对不对、你这人一个劲儿我在这儿给你夸夸夸你在这儿、我上直播这么多长时间我都没见过个跑车又是没见过这个
0: 我真没见过大礼物
1: 哎
0: 所以嘛说
1: 不顶事儿不顶事儿这个人不顶事儿无可救药了啊
0: 好了你继续夸吧
1: 这个人太功利了
0: 夸一下我们亲爱的粉丝你少来这么功利
1: 你们能不能要的含蓄一点对不对要的不要那么的明显
0: 比如那你比如、
1: 比如说刚才这位大哥给你发了个啥
0: 发了个墨镜
1: 哇哦、一看就是有品位的大哥
0: 对太帅了
1: 是的所以才会发墨镜、
0: 对
1: 不对、所以等人家听完你这夸人家完了之后你这一会儿又给你发一个
0: 你看与世无则都无语了我跟你说
1: 与世无则你看开心成啥了都哎呀他是开心的对
0: 谢谢
1: 宝宝们
0: 谢谢
1: 我们就应该这个样子啊
0: 对就坐等着
1: 人要学的圆滑一点、千万不能像你
0: 个假装圆滑跟
1: 前不是你其实挺圆滑的呀
0: 我
1: 挺圆的呀
0: 挺圆的但是不滑你知道
1: 不滑、对对
0: 对我俩圆滑就是我圆他滑尖滑的滑我跟你说
1: 好吧好吧好吧你只要负责一样就行剩下那样
0: 我负责踩他负责精
1: 哎是
0: 圆滑我负责圆他负责滑
1: 哎
0: 滑溜的不行你
1: 是是是是是是、就是这样的我们俩分工比较明确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好
0: 精你看那是一精个是一炸那今天我斗地
1: 对
0: 大人吧
1: 是是是、
0: 挺好的
1: 然后那个什么呢
0: 继续点赞吧、亲爱的
1: 就是那个什么呢才貌双全呢
0: 你负责貌哥负责财
1: 你去我没财是吧你没貌吗
0: 那不是那你说咋哥负责貌你该有点不现实吧哎呀你知道咋结了
1: 能不能共同一下
0: 啊那就咱俩、
1: 这个就
0: 共同
1: 哇这是啥他送出个啥你看你看
0: 你看
1: 你看哎呀
0: 整的与世无则你一下就抱起来了你快给这个灯泡挡了翅膀、没见过这次第一次见
1: 是是是对你没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0: 我第一次见
1: 慢慢的来好不好
0: 我第一次见
1: 好谢谢大家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了一会儿天、
0: 谢谢
1: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
0: 话
1: 话对我们俩是陕北地区最接地气的主持人
0: 我们节目是这个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延安上空最好
1: 对我们交通音乐广播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啊、只要您在路上只要您开车请大家记着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是的
1: 好吗
0: 你说你不想给抱起来太好了
1: 你看啊人就是需要这个样子我就知道陕北人就不十磅一磅立刻就起义
0: 人家也就是小数了、要不想数抱都抱不起来、你不小心他重抱一个根本不行
1: 是是是是是吧那咱们就试着磅一下削吧
0: 削
1: 够土味儿够土够味儿
0: 说我们俩够土够味儿
1: 对对对
0: 土味儿这个哥负责土这个负责味儿
1: 我负责女人味儿
0: 品味
1: 哎
0: 负责品味我负责
1: 谢谢各位我们试一下哎有谁愿意让我们试一下
0: 试一下那你来吧你再夸一下肖看他
1: 肖
0: 有没有给我们送礼物
1: 哎呀这个肖呀这四个字打得对对的没有一个错别字一看都是有文化的人
0: 对对对真是的你可能就上个夸法了
1: 对我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一个大哥31级叫创德这个集团
0: 我在
1: 这位朋友你试着给咱抱一抱他
0: 哎呦真考虑了那个
1: 31级的这个粉丝不得了呀不得了不得了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而且是周一是我们周一本周第一期的大声浪画画
0: 对
1: 我们两个人呢要好好的给大家交代交代不是这个汇报汇报一下我们近期接下来2周的时间的重点的这个工作
0: 对对必须要汇报
1: 今天我们开了会之后呢跟孩子们切磋了一下交流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让考它到底是欢乐跑呢
0: 还是
1: 彩虹跑呢
0: 彩虹跑呢
1: 还是泡泡跑呢
0: 我们是
1: 还是随意跑呢
0: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
1: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今天这个会上面我们就开会研究这个政策也不是研究这个方向

0: 啊，然后那个最后决定随心所欲跑。
1: 嗯，随心所欲跑。
0: 嗯，想一想、嗯，然后我们的娜娜同学说了，不行，咱们来一个 cosplay 跑。
1: 嗯，
0: 我说那衣服谁给提供呢？啊，总不能让我们提供吧？那 cosplay，、啊、你让大家提供，那万一这是吧？蒙个面具啊，戴个啥的来了之后呢？那你我们跑步呢？你蒙个面具，万一跑步这还有这个隐患呢，对吧？
1: 嗯、就是
0: 啊，我说这个不是特别的现实，但是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想怎么跑？
1: 想怎么跑？啊，你们是想彩虹跑？
0: 你看，我们跑了，我们已经跑了彩虹了，彩虹跑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跑了两三届的彩虹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还跑了欢乐跑，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还跑了什么？越野跑、
1: 欢乐跑、彩虹跑，
0: 还有对泡泡跑没有跑？
1: 没有泡泡，泡泡跑是个啥跑？
0: 对，泡泡跑就是泡泡跑，
1: 就是吹泡泡了是吧？
0: 对，就是有那种泡泡气球啊什么的那种，
1: 就是扔了过
0: 喷出来的那种泡泡
1: 了。
0: 啊，喷出来的泡泡，
1: 哎，我觉得
0: 对，我们还绑了气球跑，
1: 哎，我觉得
0: 对吧？
1: 泡泡跑比那个彩虹跑把人弄得糊的马面都抖的。
0: 哎，我们最后一致决定混搭跑，就是又有彩虹
1: 又
0: 有
1: 泡
0: 泡，哎，还有呢气球，
1: 就是你遇上
0: 气球跑
1: 是吧？是吧？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能给他那个什么，能给他全部那个啥的，嗯啊，欢乐起来的、嗯，能让大家欢乐起来的，我们就给大家全上。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
1: 你们觉得咋个啊？谢谢于事无责、嗯，今天真是扯着不
0: 就大家一直
1: 在
0: 想
1: 听本地的话，特别
0: 大家一直在想啊、嗯，就是到底可能我们的这个红飘带行动第十九届的红飘带行动啊，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我们也想创新，但是呢，
1: 随机跑，
0: 随机跑，
1: 对对，
0: 那就这就那儿就放个什么
1: 随机跑
0: 机器，你抽到啥？
1: 啊哎，你抽啥？
0: 哎、对你就跑啥、
1: 啊？
0: 万一你抽个泡泡跑，你就跑泡泡，对吧、啊？然后你抽一个那个什么叫 cosplay 跑，你就当场给我 cosplay， 然后去跑。
1: 设计起来特别麻烦，这就是要人力物力就可费劲了。
0: 燕子，你也真敢说随机跑。
1: 与世无争，你跟我落了这么几天了，你今儿才拐住
0: 我。我们现在就在这儿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搞办一场活动、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1: 九八七的野马跑没有野马跑
0: 啊？野马跑
1: 啊？
0: 九八七野马跑
1: 啊？
0: 怎么个跑？
1: 啊拉上球马跑？
0: 对对对，野马跑、啊。哎呀，一看你都那个啥了，out 了。这个野马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什么？
1: 谁知道呢？
0: 啊！所以大家想一想。
1: 哦，太好了，谢谢。
0: 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跑法啊？嗯、大家可以这个积极踊跃的给我们建言献策。
1: 嗯，
0: 我们可以采纳一下。
1: 嗯
0: 啊，本周呢，我们可能就是前期的一个大型的红飘带行动的宣传片、嗯、啊，这周就会出炉。下一周呢、嗯，我们集中去宣传一周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集中宣传一周的时间。如果想来参与我们红飘带行动第十九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欢乐跑也好、
1: 啊、
0: 或者是彩虹
1: 跑
0: 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啊随机跑也好啊、嗯、自由散漫跑也好啊就是想怎么跑怎么跑也好
1: 放飞自我跑、
0: 啊、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呢都特别这个热衷于跑步而且呢、嗯、家人们朋友们都喜欢亲子跑哎、嗯、可以亲子跑呀什么跑
1: 是
0: 对吧都行、
1: 哦、
0: 对、
1: 哦、
0: 都可以来而且经过这几年、嗯、我们的这个跑步的这种形式是啊，以这种形式，一方面呢，就是为我们的活动加油啊，增加这种人气啊，让更多的朋友们，然后以这种健康的这种心态和健康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助威呐喊为我们的高考学子
1: 跑
0: 肯定是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周末五月的三十号、啊、
1: 本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0: 对本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五月的三十号
1: 本周报名到时候等
0: 本周没有你咋本周不报名下周开始报名
1: 啊下周开始报名
0: 对下周开始报名大家呢
1: 刚才出来那个策划宣传片
0: 啊
1: 我们全家
0: 都报名
1: 好
0: 欢迎啊、
1: 你等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没错
1: 交通音乐广播八
0: 个大家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 啊我们会推送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谢谢
0: 甚至我们的看见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大家都来关注一下 最新的一些动态最新的一些动态肯定是在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来发布的 大家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好吧
1: 是了你关注
0: 对
1: 官方视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嘛在哪里跑了
0: 现在就是我们这几年了一直是在就是考虑到这个安全起见我们希望是在内部道路跑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全民运动中心然后呢往那个观景台那个山上跑下来可能就是

0: 3.几公里，3.8公里左右、
1: 哎、
0: 基本上每年啊、嗯、每一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今年呢、嗯、不出任何的一些意外的话，我们今年的这个路线也是这样的啊、嗯、啊，就是考虑到既要安全又要欢乐。哎啊，又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大家呢广而告之，好不好？
1: 嗯
0: 啊、第19届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哎随意跑，随心跑，随心跑活动，好吧？
1: 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
0: 嗯，好，今天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去留言啊，给我们留言有一些好的这种意见和建议啊，都可以去分享一下。毕竟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已经有19年的这个时间了嘛，
1: 嗯、
0: 对吧？19年的时间了，好吧、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活动。
1: 好啊，来。
0: 好了，这个事情呢给大家汇报清楚了啊，汇报清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首什么样的陕北民歌？
1: 那你在韩军嘛，看韩军还有歌，就昨天上次韩军的歌还没唱呗。韩军歌上次唱了个黄梅戏球球，韩军会唱的可多了。
0: 我想听一下，还有咱们陕北民歌、还有首，还有张宇的嘛，
1: 都是流行歌曲。
0: 它毕竟是我们陕北民歌，什么、我们推，一方面是推陕北民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推陕北的
1: 歌手。
0: 歌手
1: 可以、张宇可以。
0: 张宇，我们来听一首他的什么歌呢？让我想一下啊，《黄河源头》。
1: 黄河源头，
0: 好吧，
1: 可以
0: 啊。张宇的《黄河源头》非常的带劲儿啊，因为他的爆发力非常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歌吧。

0: 好听，是不是果然好听？
1: 好嘞，啊、哎呀，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互动了啊，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叫
0: 什么？香草百合。
1: 不是这个创德集团的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个精彩搭子、啊、快乐无限啊，点赞了，
0: 你说的谢谢，对对
1: 对对 对, 对, 对、啊，一看你这个31集，那都不是盖的，我告诉你，
0: 你这31集咋就不给我们送点小惊喜了？我跟你说，
1: 对呀、啊，我们现在目前都没有热度，
0: 对，
1: 你要不要试一下，给我们送一个热度？
0: 一送礼物。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
1: 继
0: 续回来
1: 啊、嗯！
0: 感谢各位呢，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沿交通音乐广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画画，
0: 我们是
1: 精彩组合，
0: 哎，没错，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1: 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慈祥的温柔的无所不能的才貌双全的
0: 啊，
1: 然后
2: 不是一期节目说上一次就行了，
1: 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本来就臊的不行，你还要说两次。来，
1: 读了半个小时。
0: 来，我们关注当前最新路面的通行情况啊，路况讯息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我们的沿河东路是堵了933米，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沿河西路呢是由西向东堵了541米，需要24分钟。
1: 哎呀，也可以这。
0: 惠泽路由西向南467米拥堵长度啊，
1: 五分钟，
0: 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
1: 啊、
0: 然后惠泽路这会儿呢，由南向西堵了168米，多了2分钟。
1: 两分钟。
0: 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堵了494米
1: 啊，4分钟、
0: 多个4分钟、啊，其他各条路段呢，基本上还算这个
1: 可以基本上堵车，流量
0: 处于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这个提前掌握最新路况讯息，合理的安排出行的一个时间和线路啊，错峰通行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
1: 好吧？对，
0: 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了，辛苦各位。
1: 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看子加关注和我们互动，还有就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的互动，
0: 是的，
1: 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
0: 好，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前空湾景区门票，请在公屏上打出我要去前空湾，我们就会免费送你一张前空湾的景区门票，价值80元，有效期是1年。
0: 没错，好，大家欢迎大家呢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吧？我们给大家送前空湾景区的门票。
1: 是的。
0: 那同时，今天早上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娃真的是太可爱了，说，咱们要给我们来参与现场启动仪式的这些听友们多多的脑瓦一些福利，比如说前空湾景区的门票，然后就让我们的倩倩去跟咱们前空湾景区、咱们这个延川文旅局去对接一下
1: 啊。
0: 当然，我们也是帮他们去引流嘛，对吧？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我们。现场给大家发票，
1: 是啊，
0: 哎，现场直接拿票，
1: 把人家工作人员
0: 对，
1: 人家一起，也是不是宣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爱心嘛。
0: 而且呢，小胖之前呢跟我这边沟通过，如果是公益活动的话，他也愿意来参与，
1: 是啊，
0: 他可以呢给我们补给嘛。我觉得他那个奶票不错呀，把他的奶票给咱们搞成，咱们随意跑的这个补给
1: 啊，对，补给，
0: 哎，是不是啊？
1: 明儿个轿车随意跑来。
0: 我说随心跑啊，
1: 你这随意跑有点太夸张了吧？
2: 我说随意来着，
1: 你说随意跑，
0: 你就随意吧，随意吧，
1: 随意，你少来，你太随意了，你这个人太随意了，你就叫那个啥跑，
0: 叫
1: 随心跑还可以，就随意有点
0: 随心所欲跑。好吧，随心所欲跑。
1: 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师拉花花，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比如说这个安万这个大师想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来互动一下，也是 OK 的。
1: 可以。
0: 好吧，
1: 来吧，来，我们说说今天的话题，叫佛系。
0: 嗯，
1: 就是佛系。
0: 嗯，
1: 关于佛系这个词儿，
0: 谁？
1: 上次我跟大家预告
0: 谁是佛系？
1: 佛系的佛系嘛。
0: 啊，
1: 说佛系，这个词，
0: 嗯，
1: 比我们想象的早上百年。以前就咱们这两年才流行去说佛系。
0: 嗯，对。
1: 天天都在说佛系，对吧？但是佛系到底是啥时候来的？到底是咋来的？
0: 佛系
1: 这些佛系说的该就是早在年轻人的外在口，
0: 就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网络。

0: 流行词、啊、嗯，
1: 购物不催单，不退货，不评价，佛系买家，上班不卷精神，不抢功劳，做好分内事儿，叫佛系员工，
0: 嗯，
1: 对吧？恋爱不查岗，不吵架，顺其自然，叫佛系恋爱。
0: 嗯，
1: 一句都行可以没关系，道尽人间无数的内卷，抗拒内卷的这个生活态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就是抗拒内卷了。
0: 对、
1: 啊，
0: 绝大多数人可能了解这个词儿是在2017年的时候，
1: 啊，
0: 对吧？网络上的热词
1: 儿嘛。
0: 对吧，年轻人发明的这个词儿
1: 啊
0: 啊、嗯、可是今天我们把它再扒出来的时候好像有点冷知识，
1: 扒个冷
0: 知识，冷知识
1: 啊
0: 啊，扒它的这个冷知识
1: 啊，
0: 就是看见这个词儿可能觉得特别的新潮啊，但是它是有精神来源的
1: 啊，比我们想的早2000多年。
0: 嗯
1: 啊，佛教传入中国历史一样悠久，开发人吧。
0: 哦，最早这个佛系啊，根本不是什么网络梗，而是佛教最核心的一个教义之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佛教自东汉传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啊，随缘放下不执着的这种思想，
1: 对，
0: 就慢慢的融入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血脉里面了。
1: 不抢，然后就是
0: 对，
1: 佛教认为世界万物皆有缘分而
0: 对
1: 而生，
0: 没错，
1: 就是有缘随缘
0: 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过分的执着得与失
1: 啊
0: 啊啊，
1: 只会徒增烦恼。
0: 对，没错，
1: 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形态，就是佛系最早的、
0: 最原始的这种精神内核。
1: 看多佛系，
0: 嗯，
1: 佛系吧，
0: 佛系，
1: 太佛系了，
0: 嗯，
1: 这就是比较佛系。
0: 是的，
1: 从道理就。魏晋时候的话，这种思想就更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追求了。
0: 对，
1: 对吧？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
0: 嗯
1: 啊，王维的“行到水穷处，
0: 他现在到底是见还是现呢？”
1: 尤其是你还说了，还在标题了。
0: 一会儿鱼尾的这些老专家们，你们一会儿是现，一会儿是见的、
1: 啊，
0: 搞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
1: 是了，啊、是 了,、嗯、是了，
0: 现在不知道
1: 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是见牛羊。哎，
0: 嗯好，你们千万不敢说我们俩这个白
1: 文化
0: 没文化，
1: 别说我们。文化好，你的现在都没定下来，
0: 嗯
1: 啊，情况就是不情况，
0: 定是定下来了，
1: 来点点
0: 定是定下来
1: 了，就是跟我们那时候学的歌就有的就不一样了。
0: 对，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王维大师说的什么
1: 啊
0: 啊，
1: 那个
0: 行到水穷水穷处，
1: 坐
0: 看
1: 云
0: 起
1: 时
0: 嘛，
1: 吧
0: 对吧？
1: 都是古代的佛系，
0: 对
1: 啊，他们不追求功名利禄，
0: 只
1: 愿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和现在年轻人向往的佛系生活就如出一辙，
0: 没错，
1: 一样样的道理。
0: 而这个佛系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了2014年的有一本杂志上面，用来形容那些喜欢独处啊、专注于自己的这个兴趣的人啊、不想花时间谈恋爱的这种佛系男子
1: 啊。
0: 到了2017年底的时候，这个词儿彻底火遍了全网了
1: 啊、
0: 然后啊，开始呢慢慢的延伸出了佛系青年、佛系追星等一系列的说法，成为了全民通用的这种流行语。
1: 对，
0: 哎，
1: 所以
0: 什么？
1: 从2000多年前的佛教教育，到魏晋文人的生活方式，再到现在年轻人的自嘲梗，佛系一路演变，藏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人生智慧。
0: 嗯
1: 啊，他不是说消极躺平了，
0: 对，
1: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一点
0: 从容和淡定。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对
1: 啊，
0: 然后
1: 佛系挺好。
0: 大家来说一说你最佛系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啊，说
0: 好不好？
1: 你最佛系这一件事是吧？
0: 啊，
1: 我最佛系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好像跟没有什么佛系，就是小块体盘，就是一买没有减下肥啊，这个是该可佛系了吧？我活得够佛系了吧？
0: 啊！
1: 吃嘛嘛香。
0: 我在这一直在想，我最比较佛系的一件事情在是什么呢？
1: 喝茶吗？
0: 我怎么
1: 佛系？
0: 对对对对啊，佛系对吧？不是，当我在喝茶的时候，我特别的佛系。
1: 个人认为继续叫彩虹跑吧，因为每年的红飘带初心不变，热情不变，我们的祝福和行动是给予考生无限的动力，是每一位考生一路长虹顶榜题名。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0: 啊，就是
1: 不变
0: 啊，对着呢，他这个彩虹跑的寓意啊，就像啊、为你等待说的，一方面呢就是让孩子们对吧，寓意比较好嘛，一路长虹嘛，有这样的意思对吧？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欢乐的这个层次在里头嘛，
1: 是的，
0: 可以，徐师傅这个建议挺好的啊，好，大家呢也可以各抒己见，好吧？好，因为毕竟呢，这个徐师傅是我们的元老级的这个粉丝了，哎，是
1: 啊，
0: 是这意思，
1: 你一句话定乾坤，来，要不要贴块钱果景区门票？
0: 是的，
1: 徐师傅，你咋走佛系而不走不抢不要钱果景区门票了？
0: 啊，
1: 徐师傅，
0: 他知道参与彩虹跑的时候就可以给发吗？不争不抢，现在开始玩
1: 佛系
0: 了。
1: 这是个佛系的老汉儿。
0: 是的，是的。哎，要不然咱们今年来一个亲子跑吧？什么欢乐亲子跑？
1: 就是撂下表掌，能鼓动就鼓动。
0: 是。 就不紧不慢啊，是吧？
1: 啊，
0: 就是特别松弛的一种状态，真的不敢。工作当中啊，这个咱们有个这个快慢缓急之说啊，不敢都那么的佛系就不行了。
1: 不是，就是人家就是在快节奏生活里追求一种从容和淡定。
0: 哎，是的，待会儿我就去佛系一下。来，广告来了。
2: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姐，粉儿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漂亮要周哥说了。
2: 嗯，
0: 别个丝丝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丝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太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来喽来喽来喽，这么欢腾的音乐啊，感谢各位的留守
1: 啊，
0: 这里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
1: 我们是彩花和赵军精彩组合，
0: 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啊。
1: 最后一个小节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今天要说个欢迎友谊无界，今天要说个什么来了，说个那个什么
0: 西游记里面的陕北话嘛，
1: 这球这球你这球说这球嘛这球打这球西游记里头的陕北话叫个第六回大圣不列阵这球跑起第七回那抽胶果然解决困倦丢倒头这球呼呼的睡起来
0: 这球
1: 只有的只
0: 知道的知
1: 情况的情
0: 不是知道的知
1: 只有的
0: 只
1: 一只俩只的只
0: 情话的情爱情的情就叫这球
1: 你用普通话就说不成
0: 对对
1: 用方言
0: 知情普通话就是这意思
1: 只管只顾就是这情只管
0: 只管只顾这个我们会普通话里面是正常的这个知情这个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了
1: 由于无界你看咱们常见这情你看以为这情就是
0: 则
1: 实际上是只有的只
0: 只有的只
1: 情况
0: 然后发音发成了这球
1: 这球
0: 啊
1: 你这球打这球骂这球吹这球跑就这个这球就是生娃娃要管教育了不能打骡子驴的这球生了大人了这个你管你这球看表怕有我们给你找户门户了这球一次在陕北是土用语讲起来很有胆道豪情万丈就像陕北人的性格这球
0: 对知情你看这个向前奔跑但打的是这个直来直往的直不是这个啊
1: 只有的
0: 只有的直
1: 口字两
0: 对两点儿是这个意思
1: 口八
0: 对对对所以大家没把这个字儿打对记着打对只
1: 对
0: 知情
1: 对黄土人家主题曲知情要打咋也不
0: 咋就是
1: 对没咋倒酒
0: 还没把这个字儿打对纸纸一只两只的纸
1: 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是不是两只老虎跑得快就是这个
0: 说咱俩呢
1: 说说张如一老师前面人家说的这段话
0: 就是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词儿都是一些就是什么呢就是咱西游记里面的一些
1: 西游记里的
0: 陕北话
1: 对对葡萄干
0: 从今天开始
1: 就豆子哥葡萄甜千古乐说对了
0: 打对了打对了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陕北话里面的文学解读我们就聊这个西游记当中的一些陕北话
1: 所以说
0: 对打对了向前奔跑打对了恭喜你给你点赞对
1: 所以说文字跟人是有缘的寻找陕北方言本质的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唤你看套进去明天给你套踢不你踢俩脚的踢在陕北话里头念
0: 套
1: 沟里套下去了
0: 对
1: 套进棉花堆一样抽丝剥茧来引线想绣一件这个田舍小狗就是这么个
0: 依靠
1: 方言边缘化的沿海
0: 对方言边缘化的这种
1: 我对不起小学语文老师韩主任虽然他不让个出出个说但是他教哥哥我给你们韩主任老师告呀你把老师都亏了我跟你说
0: 打对了打对了
1: 老师说让他不要出个说是他的学生当然还是说出个来你这嘴不牢
0: 没事 我们不认识他
1: 我们管理员嘴不牢
0: 就我们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你
1: 太可爱了
0: 所以真的是我们特别特别的要感谢以及呢敬畏这些像张如意老师一样
1: 一
0: 直在这个对在方圆变硬化的这个严寒当中一直在挣扎的这些老师
1: 一直在你像还有感谢彩文姐姐就方言发音人
0: 大家在注意这两天咱们去看这个这个主角的时候你会也发现里面的有很多的演员他们也用到了陕西的这些关中的这种老方言
1: 他都有基本上
0: 对大家看到了
1: 老师给学生教的时候人家就用方言教了我就看到他们课后不是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好好吧来送歌了
0: 那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继续给大家送陕北民歌吧好不好
1: 现在这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搁上那两年的狂飙一样火的就火到这种程度了
0: 狂飙狂飙好来我们来听一下
1: 马大夫
0: 家在子长吧。
1: 啊，可以啊，
0: 家在子长，由张宇演唱的啊，我们听一下家在子长。
1: 嗯，头一回听。

0: 唱，爱在歌唱，真好听。
1: 情在歌唱啊，家在子长，情在歌唱。
0: 刚才是爱在歌唱，情在歌唱。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这是我们陕北籍延安籍的歌手张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的歌啊。今天我们的大声拉画画就在这首歌当中圆满的结束了。
0: 明儿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伙伴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5年的，怎么又往回倒了一年？2026年的5月18号了啊，又是一个礼拜一。希望大家在本周能够有更多美好的收获吧。这个是我们在每周周一的时候一如既往想要送给大家的美好祝愿。好，那我们同样在节目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我们的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包南线由北向南，从黄蒿洼路到杜公祠路拥堵892米，多花费7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541米，多花费大家5分钟。那整体来看，目前这一时间段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出现在沿河西路，可能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基本在下午放学的这个时间点，各大学校都有护学岗的民警在疏导交通，还会有一些学校会配合有家长以及学校的安保人员，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和疏导。如果是接孩子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急停急走，我们不要过久的占用公共道路资源。对于我们的上班一族来说，这会儿刚好下班嘛，所以哪怕你途经了一个比较堵的路段，想一想等会儿好几个小时没人管你，你可以随意的玩手机，随意的有自己的一些安排和计划，哪怕被堵一堵内心也要舒畅一些。987会客厅18:00到18:55陪伴大家在路上收获好的心情。那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时路况了，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确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号召一下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987每一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发回你们所在路段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给我们。当然每一档直播节目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相关主题，也可以发回你们此时此刻收听节目之后的一些感触。通过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因为每周周一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直播节目的分享和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搜索红星美凯龙甄选，稍后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好，此时此刻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吧。经历了周六周天周末时光两天的阴雨天气之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本周可能从周四我们又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刚刚看到宝塔峡发布了明天的天气状况，说到明天是多云见晴天，局地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那看来这个天气预报还是相对比较准的，因为他提到了局地两个字儿，我的手机 APP 就没有反馈到明天会有下雨的天气过程出现。所以明天这个局地到底会局在哪儿，到底会定位到哪里，也希望明天这些区间的朋友们记得携带好雨具，确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明天的温度9到24摄氏度。好，朋友们，整点的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 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感谢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最后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也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只要大家踊跃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刚刚我们说到的路况奖品都会随机送给大家。那在整点的时段继续为大家分享出今天这一个小时直播节目的互动福利，来自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大家可以通过我刚刚说到的三种方式，红星美凯龙甄选抖音直播间，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还有987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老李说家居，今天的乾坤景区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在这儿也要感谢延川县乾坤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09，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

0: 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0: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2: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3: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10，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各位好，我是一倩。那因为这个老李啊，后来老是时来时不来，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直播节目再定一个主题，叫主理人驾到。咱这个驾是价格的驾。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红星美凯龙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的主理人何燕。我们首先有请何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主理人何燕，非常高兴来到咱们987的这个会客厅。
3: 欢迎何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何总今天看起来有点疲惫的样子。
4: 我们
3: 还是单太多，生意太红火，
4: 就是特别的累啊。每天早上从这个6点多吧就开始要忙到晚上的10点多。
3: 对
4: 对，因为客户有的时候选择了我们，我们会每天晚上，比如说是这个签了合同的客户，我们会和设计师把他的这个方案然后再好好的再对一遍，比如说哪里我们可以给人家优化的更好。所以就是说是用的这个心思特别的多，
3: 要确保万无一失嘛。
4: 对，主要就是不能辜负这个客户对我们的一份信任。
3: 对，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因为今天在上节目之前何总还在对接一些相关的这个事宜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希望你能给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更进一步的去推荐咱们的品牌。首先来给大家讲一讲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包含哪些品类。
4: 我们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呢，它原来的话就是我们做这个定制呢，它是成立于2001年，做定制呢已经做了25年了。
3: 对，
4: 大家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标题上可以看到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水漆这两个字。水漆的话是我们百德胜用了这个7年的时间研发出来的一款新型的一个产品。就是它的好处呢，第一它是不含苯，没有甲醛。为啥？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对这个健康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
3: 是的
4: 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挣钱，我们不管怎么样辛苦，我们最终都要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漆的话，它没有这个甲醛，不含这个八大重金属，只有一个极低的一个 VOC 的一个释放量啊。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水漆它的这个环保等级在这个定制里边，我觉得应该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天花板。为啥？因为它是以水为溶剂的。
3: 对，
4: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水漆的话，我们的这个工厂呢是在这个咱们广州的从化，而且我们是被这个广州从化政府评为这个环保示范单位和环保示范基地。而且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没有不含苯不含甲醛任何的这个东西有多好啊，它是由政府实施联网监管，
3: 有检测报告的。
4: 对，它有检测报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水漆的这个车间和咱们这个政府它是实施这个联网。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我们这个车间里边有任何一项，比如说是有苯系物或者是有这个甲醛释放量啊，那政府那边的话它马上会亮红灯，那我们这边就是停水停电。
3: 对，你看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背书啊。
4: 对啊，
3: 是，所以大家在使用起来也就更加的放心了。
4: 就是，对，就是你不管一款好的产品啊，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监管。那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监管呢，那就是广州从化政府单位。
3: 对
4: 啊，
3: 这样的话让消费者在选择起来就更加的安心。
4: 对，而且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水漆呢，市面上你说它是有那个

0: 有的也有水漆，但是我们的水漆的话，我们采用的是水底水面水溶剂，六面一体冲水漆。因为咱们这个水漆的话，它是有正面、背面，是不是还有四条边儿？那我们的话，整个的这个板子呢，它采用的全部都是一个水漆的工艺，而且的话，我们的水漆。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水漆的时候，我们客户来了，我们都喝一点点，就
1: 哦，
0: 是为了证明这个
1: 安全可
0: 环
1: 靠。
0: 保安全啊。
1: 对，刚才也说了，这个品牌是从2001年到现在嘛，
0: 对
1: 啊，而且研发团队也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大概7年多的时间研发了这个水漆。
0: 对对对。
1: 那您代理这个品牌是什么时候了？
0: 我们的话，我们是相当于是2019年，就是2021年吧。2021年，然后我们是
1: 相当于也有5年了啊。
0: 对，也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当于是几个这个有志青年啊，但是他们都年龄比我小。我们刚开始合伙就是在一起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是40多了。他们
1: 你干嘛暴露你自己的年龄？
0: 我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年龄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个数字啊，
1: 是
0: 它代表不了任何的一个那个状态啊。
1: 对，
0: 就是我虽然40多了，但是我和我们26、27的这个小伙子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就是咱们这个之前的话，在咱们延安也是有这个，有一个老板一直在做这个品牌，已经也做了10来年了。对，最后就是人家要去挣大钱啊，然后我们几个考察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品牌
1: 接手了
0: 啊，然后我们就继续做这个。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觉得也做的就是风生水起吧。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团队每一个人他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就是这个产品不管有多好多环保，因为它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比如说的板子啊，但是你要把它呈现出来最好的效果的时候啊，它是需要人来干这个事情的。
1: 是的，设计呀，整个的一个装修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花费进去自己的一些相关巧思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像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女人到什么时候都不应该被年龄受限。我会觉得有的嘉宾他可能会比较在意说永远18岁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刚才一说我在40多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上来暴露自己的年龄。女人一定是这样的，在骨不在皮。而且对于每一个女士，尤其是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何总这样的，也算是女商人、女强人，我们在整个商场打拼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比男人更拼。而且对于很多女老板，相信大家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有遇过相应女士老板的话，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是这些女士她在承接你的相关这些装潢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之后，她可能要比男士更细心，
0: 就是，
1: 她能想到更多你想不到的。
0: 对对对，就是咱们女性的这个思维还有她的这个感情，她是非常细腻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一套好的房子啊，然后你选的是好的材料，但是就是它的这个美观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一些细节，包括它的一些收纳，就是因为我们女性的话，
1: 因为咱们是每一天正儿八经在打理的，
0: 对对对，就是你我们比如说是咱们女性的一个衣帽间，因为我觉得我们女性现在就是，你看我现在做了这么多的客户啊，一个7门8门的柜子啊，然后男士的就是2门，
1: 对，
0: 剩下的都是女士，因为我们女士的这个衣服，你看它有这个饰品，衣服的话有长衣有短衣啊，裙子有长裙短裙，是不是啊？
1: 有亮色有浅色，
0: 对啊，包括我们会这个搭配，比如说是我一个上衣，我要搭配一条裤子，我要搭配一个帽子，我要搭配包，搭配鞋，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咱们女士是的这个衣帽间，我们会给他大家就是这个想的特别的周到啊，长衣服要留多少，短衣服要留多少，我们的这个帽子要在哪儿放啊，我们的这个包要在哪儿展示，我们的丝巾儿啊要放在哪儿，
1: 对，
0: 就是又不能浪费空间，又要把所有的东西

0: 也都给咱们就是规划的井井有条。
1: 是的，
0: 你把柜子打开以后你要在哪儿取东西它
1: 一目了然。
0: 对对对、
1: 对就说的好玩一点，现在有很多人都很流行说夫妻两个人进到店里之后，很多销售员可能锚定的就是这个男士，会觉得男士掏钱嘛，男士说了算、然后女士在旁边拍个抖音、你给他说吧，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不点头看你这东西能卖得出去不。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了解走进门店每一个客户他自己的需求。
0: 对对，
1: 了解了客户的需求之后才能更进一步的去推荐自己的产品。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希望通过何总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到百德盛水漆整家定制。那今天何总做客直播间不光要介绍他的品牌，另外还有福利要送给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在这儿给大家预告一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甄选，一定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甄选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互动礼是什么。我们让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展示一下何总今天带来的这个礼品，智能感应垃圾桶。这个上面有没有咱们的 logo？
0: 有，
1: 也有 logo。为什么会想到拿这个东西当礼品送给大家？
0: 因为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盒子也拿过来让大家看一下。我在选这款礼品的时候啊，第一，我觉得这个红色啊，就是它代表着一个
1: 喜庆是吧？
0: 所以的话，咱们的这个外包装我也是经过一个千挑万选啊。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质感也是非常的好。
1: 然后呢，
0: 就是一款好的产品它的包装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垃圾桶。
1: 看一下实物。
0: 对，
1: 这还沉甸甸的呢。
0: 对啊，然后的话我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款垃圾桶的话，第一，它的这个盖子上面有我们百德盛的一个 logo。第二的话，它上边还有我的电话号码。
1: 对。
0: 第三的话，我们这个垃圾桶它是可以充电的。就是说是。对，因为
1: 充电线。
0: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垃圾桶虽然说是它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不低。这一款下来我们定制下来也花了好几十块钱。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是它不管是礼品或者是啥啊，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大家。
1: 对
0: 啊，然后让大家在用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一个高级感啊。因为它这个是充电的，然后是智能垃圾桶，就是我们不用用手翻这个盖儿啊，一挥它就打开了。
1: 对
0: 啊，
1: 你看这是女老板的心思细腻 你看可能送别的东西的话，大家在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相对选择品质更高一点更好一点的。
0: 对，
1: 但是对于像垃圾桶这样的东西，一个是家家户户都需要去用，
0: 对，
1: 另外给大家用到了智能感应垃圾桶也算是与时俱进了。你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些轻智能或者全智能的一些产品。
0: 对对对，
1: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福利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百德盛水漆整装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巧思。那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红星美凯龙甄选的抖音直播间在线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我们让何总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一轮产品的互动口令吧，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品牌位于红星美凯龙的方位，刚好在咱们垃圾桶盖上不是就印了吗？
0: 对，
1: 让大家把这句话发送在咱们的红星美凯龙甄选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位置
0: 可以，我们是在咱们这个红星美凯龙，然后红星美凯龙呢它是在咱们这个新区的这个
1: 水果
0: 批
1: 发市场对面，
0: 市场的对面啊。然后我们呢是在这个红星美凯龙的这个三楼，三楼的一个东南角。
1: 三楼东南角。
0: 对，然后再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这个百德盛啊，在我们红星美凯龙啊没有不知道的家人啊，没有不知道我们位置的家人。所以说是大家来了以后如果说是
1: 找不到了，
0: 找不到可以问我们商场的任何的一个导购。
1: 这也说明你们平常跟邻里邻居的关系都搞得非常好。
0: 对啊，所以说的话就是你一问以后啊，大家就肯定能把你带上来。再或者说是你还是找不到的话，大家可以留我的电话。
1: 好，那在这儿刚好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对，我的电话号码是 13389119720，
1: 13389119720啊，大家可以拨打何总的电话，到时候可以让他带着你们到店里面去逛一逛，感受一下百德盛水器整装定制的品质啊。另外，我们让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把刚刚何总说到的他的这个门店地址的这段话术，在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甄选的抖音直播间发送一下，我们在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发送了。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

0: 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OK， 今天一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新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了。

0: 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

0: 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

0: 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本周即将上市和发布的新车。你看，今天周一第一天，魏牌的 V9X 会在今天正式的上市，还有腾势 N9 的闪充版本也会在今天正式上市。那到了周二，新款的极氪009就要上市了。除此之外，小鹏的 GX 会在周三上市，这也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台车型啊，小鹏的大型 SUV GX。那除了小鹏之外呢，新款的红旗 H

以及新款红旗的 HQ9 也会在周三的时候正式的上市。到了周四，全新的比亚迪元 Plus 以及北京越野啊 E40 增程长续航版本会正式的上市。来到周五的话，蓝图泰山 X8 以及50缤果 Pro， 还有极狐的 S3 以及吉利银河星耀7会在周五上市。哎，周五上车还蛮多的，当然周六也没有闲着啊，大众的宇宙07会在周六的时候正式上市。小鹏的 GX 此前已经是开启它的一个预售了，目前预售价格是39.98万，这是小鹏的大型 SUV 全新的车型。那车辆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新环式的贯穿灯组，还是让它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整车的视觉高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整车看上去会非常的威猛啊！同时呢，也是得益于它的尺寸，所以整体啊非常的魁梧了。此外呢，纯电版本车型将会配备前备箱，去进一步的提升车辆的储物能力。还有就是在尺寸方面，新车长5米265，宽1米999，高1米8，轴距3米115。首先来说的话，小鹏的 GX 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的设计，并且呢在多处细节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营造了不错的精致氛围感。同时新车还采用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线控方向盘，135毫米的电动伸缩，还有方向盘和这个座椅智能迎宾，再搭配上17.3英寸的 3K 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氛围灯的造型，非常符合当下新能源车型的主流配置。除此之外，这台车还配备了领航悬浮中岛，让它拥有着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另外呢，还配备了33枚 AI 音响 Max， 拥有着7.1.6.8的沉浸式的全景声，其中呢还有8个头枕扬声器。那么动力方面，增程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还有前后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10千瓦，最高车速200公里每小时，纯电续航320公里每小时。然后就是纯电车型同样搭载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270千瓦，最高车速200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呢分为了4个版本，分别是635公里、665公里、720公里和750公里。再来看魏牌的 V9X， 这台车也开启了它的一个预售啊，预售价格区间呢在37.18到41.18万、车辆的外观造型呢是以东方建筑为灵感，采用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新环式大灯组以及 Highlight 智慧大灯，并且会提供6种驾驶辅助的投影场景，3种迎宾场景，璀璨星河 Love Happy Birthday 啊，外加11种啊假日迎宾动画主题的推送。另外呢，尾部的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官方命名为立体，叫做叠影尾灯啊，适当的增加了它的视觉层次感。尺寸方面，长5米205，还有一个版本5米299的版本，宽呢是2米025，高1米825，轴距两个版本3米05和3米15啊，这两个版本。内饰方面，车辆配备的是12.3英寸的仪表屏，再加双17.3英寸的中控加副驾娱乐双联屏。第二排还提供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并且配备的是8295P 的座舱芯片。另外，新车还将会配备冷暖双用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冷暖双用。7升大容量加24小时保温，可以快速的制冷和加热，20分钟就可以从25摄氏度快速降温至0度，30分钟呢就可以从25摄氏度可快速升温至50度。啊，魏牌 V9X。

这台车全系标配电动车门，并且提供电动开门加电动解锁自吸，同时全系标配电动侧踏，最大的承重是175公斤。

那么动力方面，车辆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搭载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再加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7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前110千瓦、后220千瓦和前100千瓦、后240千瓦，还有就是前110千瓦、后270千瓦。系统的最大功率分别是500千瓦、510千瓦和550千瓦。电池方面的话，三个电动力电池组，66.6度、55.4度和80度这三种。啊，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402公里、310公里和47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632、1656和1700公里。同时呢，新车还将会配备数字底盘，搭载自研的三件套，啊，什么三件套呢？B 式双腔空悬加 E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再加20度的后轮转向。再来说另外一台车，蓝图泰山 X8， 这台车周五会上。这台车此前也开启了它的预售。区间呢是在30.29到38.99，其实啊5米2，车长5米2，车宽2米025，车高1米814，预售价格30.29到38.99，这个价格还是很扛打的啊，轴距呢接近3米1，3米09，啊，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啊，这台车蓝图，我觉得其实。每一款车型都还蛮有它的风格的，啊，依旧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再搭配上中央蓝图品牌的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的灯组，让它有着比较强的辨识度。就这台车的前脸给我一个很形象的动画人物，我觉得它这个前脸有点像熊大的那种感觉。另外配色方面也不错啊，星光银，就它这个星光银是它的一个主打色，还有碧玺红、远山蓝、玄银黑、杜若白和星辰灰这6种颜色可供选择。智能化配置的话，这次首次搭载的是华为800、896线的4G 光雷达系统，一颗主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激光雷达，再配合上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支持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感知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另外这台车还配备了华为最新一代的智慧座舱，其中前排配备了双15.6英寸的 2K 显示屏，第二排呢则提供的是双响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的躺倒角度，最后呢就是最大200毫米的滑动行程，并且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首发的这个揉捏式机械按摩，这也是全球首发的啊，揉捏式机械按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台车还将会配备21.4英寸的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的这些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会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0千瓦。驱动电机方面，这台车会根据不同的配置会提供2种的动力版本，前者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215千瓦，后者的前后电机的功率分别是150千瓦和230千瓦。另外新车还提供800伏的高压平台加 5C 的超快充。另外这台车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370公里，纯电车型将会配备98度、120度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603公里、727公里。 OK 呢，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上市和发布的新车型了，周一的时间为大家来提前打探啊。下面的时间呢，也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哎，非常温柔的一首音乐啊，这是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刚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你会发现最近上的车还是蛮多的啊，蛮多的。另外还有一台车也是着重的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乐道 L80 啊，乐道 L80 全新的理想 L9 智界 V9 啊，这两台车重磅亮相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台车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乐道的 L80 了。相比于 L90 面向三代同堂多孩家庭的大三排的需求， L80 把重点是直接放在了大五座的市场上面，也是带来了更大的乘坐空间，更加灵活的装载能力，以及更加适合长途自驾露营等场景的空间组织方式。早年间啊，这个市场本田冠道、大众途观 L 这些可以说是为代表的燃油大五座 SUV， 主要就是通过释放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来提升乘坐的舒适性。随后呢，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比如说 L7、 理想的 L7、 问界的 M7 这些车型也是进一步强化了智能座舱的沉浸体验和车内的储物能力。而乐道 L80 它的出现，它在试图在行业已有的基础上，它想更进一步什么呢？将前备箱、后备箱、成员舱以及补能体系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然后再通过未来的工程创新能力，让中大型五座 SUV 的日常使用体验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

0: 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说到的乐道 L80 这台车啊，它是面向啊五座家庭啊的这样的一个全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啊。因为乐道 L80 它现在它试图在干一件事，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啊，现有行业的基础上，它要更进一步，然后将前备箱、后备箱、成员舱以及补能体系，它全部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然后再通过未来的工程创新能力，让中大型五座 SUV 的日常使用体验再上一层楼。那目前一共有三个版本 ,Pro Max 加和 Ultra 加这三个版本，价格分别是 24.28, 25.98 和 27.98。但它的 Bus 方案啊 ,Bus 方案来到多少呢 ?15.68, 17.38 和 19.38, 这样的价格你是不是被惊到了？你想一想，一个大五座的 SUV, 啊 ,15.68 万起。你就说这个价格划算是不划算，是吧？所以它这个 bus 方案非常有竞争力啊。那除了价格，我们来看它的硬实力。首先空间，空间可以说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了。车长5米145，车宽呢，轴距是3米110。L7 对比一下，车长5米05，轴距3米05。乐道 L80 它是要比 L7 要大了一圈的。那在取消了第三排之后， L80 将所有的空间其实都留给了前两排和储物了。第二排作为 L80 整台车体验的最核心区域，它的后排的头部空间就已经达到了1米074，腿部空间达到了1米121，坐垫的宽度和长度分别是549毫米和497毫米，靠背还支持最大135度的后倾调节。另外 L80 提出了一个就是大五座享四座的这样的一个越级体验的概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车内只有四人出行的时候，第二排的两位乘客是完全可以获得媲美大型 MPV 的独立航空座椅的放松状态。而在这个储物空间上面，乐道 L80 还配备了容积为240升的电动前备箱，能够轻松容纳两个20英寸的标准登机箱，一个儿童专属行李箱和一个

0: 随身背包。前备舱的存在不仅是增加了绝对的装载量，更是为家庭用户提供了干湿分离与物理分区的储物区域，能够有效改善传统 SUV 后备箱容易被杂物堆砌的杂乱无章的痛点。另外呢，与前舱对应，乐道 L80 的后备舱在第二排座椅处于常规直立状态的时候，它的容积是1200升，当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整体的空间可以扩展到2600升。此外呢，在后备舱的常规盖板的下方，工程团队还设计了双沉舱的一个结构，那其中的这个外侧沉舱的容积是106升，里侧沉舱的容积是63升，而且都配备了独立盖板，这种隐蔽式的储物空间还是非常适合用来存放不常用的随车领具、随车工具、零散的露营小配件、充电线缆以及各类清洁用品，就使得主后备舱始终都能够保持整洁。那乐道能够在车辆内部及其有限的机械空间内挤出更多的储物容积，主要还是得益于车辆底层平台的极高的集成度了。 L80 充分应用在了 L90 上被验证过的900伏的高压架构，并且配备了体积更为紧凑的前置电驱电驱动力系统，再结合上 30.5 度的大倾角冷却模块，包括全站自研的热管理高度集成模块以及一体式的偏置空调箱，这些系统的技术创新对原本需要占据的前舱这种大体量的这种体积与机械啊，还有包括与电子部件，它是进行了极致的压缩和整合了。那么空间之外，座舱内的舒适化和智能化也是乐道 L80 强调的特色。 L80 的座舱内部采用的是分层的布局，上层呢主要用于视觉延伸和氛围的营造，中层呢是集中处理人机交互与触觉反馈，下层呢则是侧重于日常储物和抗污耐用啊。车内还配备了支持1600万色调节的氛围灯系统，长达 7.2 米的环绕光带，然后再辅以大面积软质材料包覆啊，金属扬声器网罩以及精细的这种航缝与刺绣工艺，所以它的整体风格它是规避了这种盲目堆砌啊高昂高贵材料的这种浮夸感，它会更加侧重于家庭用车的基调，然后在此之上打磨出温馨且不失格调的这样的一个精致质感。而且为了提升车内的通透感啊，它是怎么做的呢？马上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啊，以及神机啊芯片的上车、4D 的领航啊，关于这些亮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

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2: 阿姨，早上好。
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1: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

0: 来来来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乐道 L80 为了去提升车内的通透感，它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啊，首先车辆侧窗与前挡风玻璃的总面积它加大 3.3 平方米，前后分区的全景天幕的面积也达到了1.1平方米。同时呢，为了应对大面积玻璃材质在强光照射下所带来的隔热与防晒的问题，车内还配备了双电动物理遮阳帘。乐道 L80 同时配备了空气悬架系统，支持在驻车时自动降低车身高度，再配合电动踏板与静音电吸门，是优化了行动不便的老人或儿童的上下体验。还有就是车辆的座椅总成啊，基于专属的高端座椅平台所开发的，然后依据中国人体生理曲线大数据进行了形面贴合度优化。前排座椅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第二排还支持大角度电动调节，同时呢，像方向盘加热、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都可以作为标配提供。此外呢，车内还集成了一台8.8升容量的智能电动冰箱。这个电动冰箱的话，可以容纳6罐常规可乐、2盒鲜牛奶以及部分的水果零食。再就是神机上车，数字交互计算平台，也就是现代智能汽车的核心大脑了。L80 的屏幕呢，由一块35英寸的 ARHUD。增强苔藓啊，还有呢一块17.2英寸的 3K 高清中控屏，还有一块17.3英寸的后排吸顶娱乐配音，以及一块8英寸的后排专属场景控制屏组成。那么支撑这一系列复杂交互与协同调动的硬件，就是一颗采用了5纳米制程工艺的车规级高阶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那这块芯片呢，又有着高达546GB 每秒的内存带宽，它是打破了传统的分散式预控制器的物理壁垒，能够同时支持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多个系统的这跨域计算的统一调度。再配合上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车辆从底层代码级别就可以说已经打通了智驾、座舱、底盘、车身以及动力网络了，也使得各项功能它摆脱了信息孤岛的状态，它是能够基于场景进行深度系统级的协同。另外呢，在智能驾驶领域，系统还深度的接入了未来世界模型 NWM World Model 啊。那这款模型呢，是摒弃了传统的规则驱动的逻辑，转而通过强化学习和海量闭环仿真训练，去提升系统对于未知复杂路况的理解与驳力的能力。那全面覆盖城区复杂道路、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以及各类园区停车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L80 会支持城区领航换电的功能，在导航的状态下，系统能够自动规划最优的补能路径，将车辆自主驾驶至这个换电站，并且完成自动化换电的流程。同时呢，基于模块化架构的构建，它的智能泊车系统也支持路线的实时动态规划和对各类非标准复杂车位的识别入围。那尽管定位是庞大的家庭大型 SUV， 它在底盘素质和动态调教上依然是投入了比较高的规格了。首先，悬架系统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组合，在并且配备了具备100毫米行程调节的智能空气悬架系统以及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那底盘硬件与路面之间通过液压衬套进行柔和的链接，并且搭配了抓地力更强的圆氧胎。 另外，这台车还支持 4D 全域舒适领航功能，就这个功能的话，它是能够实时的结合车辆自身的传感器感知、激光雷达对于前方路面的三维预瞄以及高端高精舒适涂层的数据啊，然后实时的调控，在遇到像减速带、坑洼或颠簸路面的时候，会提前主动调节空气弹簧的刚度与减震器的阻尼，从而去化解路面的冲击力。那另外呢，在安全方面，全系标配9个安全气囊。另外呢，除了常规的环绕式的防护，第一排还配备了能在碰撞前发生预警的主动式安全带，容积达到了137升的虎耳式超大副驾气囊，以及防止前排成员相互碰撞的中央远端安全气囊。还有呢，基于家庭属性的考量，第二排乘客的安全防护也是被提升了和前排同等重要的层级，配备了14升容积的后排侧气囊，以及贯穿啊长度贯穿2米92毫米，容积达到56升的超大侧面的这个安全气帘啊。另外呢，在应对碰撞的白车身结构上边，它的前部还预留了长达650毫米的充足溃缩吸能空间，并且也创新性的采用了6纵10横的笼式安全传导结构。前照梁呢也选用了高强度的7系航空级铝合金材料，包括它的上层啊的这个主防撞梁的宽度，它的覆盖率是达到了整车宽度的 80%， 它是能够在更加严苛的偏置碰撞当中能够有效的化解并且破坏冲击力的啊。所以这台车还是相当全面，安全、空间、感知、能力。其实4年前 L80 和 L90 啊，它其实在 L90 那会儿就是刚刚研发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同步开启研发的。那 L90 的成功也已经验证了产品的它的定位的精准性。去年乐道 L90 凭借着对于大三排 SUV 满载状态下的装载行李空间这一核心痛点的有效解决，上市短短5个月就交付了 4.3 万台。所以对于 L80 这台车，它侧重于什么呢？它肩负着在更大规模更大的大五座 SUV 领域它要实现突破的一个重量，所以走出去，这就是 L80 它最核心的人物，用激情与成长与更加灵活的空间形态啊，去承载露营自驾更加多样的啊生活方式。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

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玲，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5月18号，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
4: 1941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3: 1943年5月18号，毛泽东会见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官、郭仲龙，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神团结的意旨。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种田实现生产向绿、产品向优、产业向新。
3: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措并举，帮助退役军人走好转型之路。
4: 我市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即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要打头阵。我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构建数据赋能、智能管控、全链溯源、结本增效的智慧农业新格局，通过数字种田实现生产向绿、产品向优、产业向新。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6: 在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人工智能已成为农业生产的超级管家。棚内外的传感器全天候采集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并实时上传至智能宝云平台。依托大数据与 AI 分析，系统可自主决策何时启动分机、是否拉上遮阳网、何时开启灌溉等，整个育苗过程实现了全自动精准管控。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7: 这个是个操作柜，这个是咱们整个大棚这个育苗主体的一个心脏，它主要是通过4个质控宝把所有的棚内收集的各种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处理，然后实行咱们这个棚内的伪环境自动化精准管控。
6: 2025年，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五谷城村建成3座高标准育苗棚，全程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管护，出土率大幅提升，移栽成活率也提高至95%以上。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7: 像我手里拿这个苗子的话，现在育了才不到30天，它已经长了这个4叶1形了。如果放在普通的育苗棚的话，它现在可能就是2叶，这个就是和咱们现在这个智能化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6: 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村民郭淑霞：
8: 现在种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手机上上的人工智能，现在就用在我们这了。
6: 同样的智慧变革也在子城市上演。走进子城市现代农业园区，大棚内传感器星罗棋布，智慧大屏上各项农业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农户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直接清点，便可远程遥控大棚设备。子城市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张存珠：
9: 原始的都是数字化大脑实时监控，这个远程呢也能拿手指管控，一个人就能管控整个园区的大棚。
6: 子城市坚持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努力搭建全域数字管理平台，逐步实现生产管理服务的全环节智能化，让乡亲们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小，收益更大。子城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10: 下一步园区将深化与燕园大学的科技合作，拓展 AI 种植、智能分学、产品溯源等智慧化场景，打造集生产、管理、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让科技真正扎根前景，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惠救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时代画卷。
6: 我市积极整合农业农村、果业、气象、自然资源等

0: 部门数据，建成集数据采集、分析研判、溯源服务于一体的市级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全市智慧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达到1867亩，部署物联网设备4000多套，推广应用智能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装备399台，智能化辅助驾驶系统16套，果园智能巡检设备32台套，植保无人机87台，建设小型智能气象站475个，建成病虫害自动化监测点26个，在耕、种、管、收等环节实现精准作业，有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效，让农民从靠天吃饭真正转向靠科技吃饭。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春耕时节，延川县三农政策宣讲团推行的群众点单、镇村报单、宣讲团接单服务模式，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做法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讲模式，跳出照本宣科的老套路，让田间课堂真正开进了农民心坎里。延安日报就此发表记者刘小燕的评论文章，政策宣讲还得让群众点单。
3: 文章说，长期以来，不少基层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存在讲的人不接地气、听的人不感兴趣的尴尬。宣讲内容自上而下安排，脱离生产实际，授课方式刻板生硬，缺少乡土气息。上面专家讲得口干舌燥，下面农民听得云里雾里，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供需错位是症结，讲什么往往由上级或专家说了算，想听什么农民反而没有发言权，而点单式宣讲把选择权交到了群众手里，群众需要什么，产业发展缺什么，就靶向宣讲什么，从我讲你听到你点我讲，一字之变折射的是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
2: 文章指出，在滩泽村果园果农最头疼的倒春寒如何应对，专家现场示范熏烟访冻，在桑园地头养蚕户不懂修剪施肥，技术人员手把手教，这样的精准服务对接了群众的生产痛点，自然大受欢迎。果农感慨，心里更有底了。村民表示要把桑园好好打理，这些朴实的话语正是宣讲时效的生动注脚。
3: 文章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就必须贴近他们的需求。农机推广政策宣讲不能只求讲过了送到了，更要求听得懂用得上。
2: 文章最后说，只有坚持群众点单，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群众手头，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退役军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是通过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措施，帮助退役军人适应身份转变，走好转型之路。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5: 近日，由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统筹指导，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延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班在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延安培训基地开班。来自全市的30多名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在这里接受为期7天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组织考核，帮助退役军人从容装绿顺利转型到火焰蓝。志丹县退役军人王涛涛，
6: 退役之后也挺迷茫的，后来了解到国家对退役士兵有免费的技能培训，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操课程都安排得很合理。
5: 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延安培训基地主任张海军，
7: 办这次培训就是要让老兵把纪律强、体能好的优势变成消防

0: 搞得真本事，出来就能直接上手。这个培训不光是给企业输送消防技能人才，更是帮战友们找到能继续发光发热的舞台。
1: 在帮助退役军人转型就业的同时，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将心理关爱服务送到武警延安某部，通过专题宣讲、科普讲解、现场答疑以及一对一心理疏导等方式，为官兵们普及情绪调节、压力缓解及自我心理调试等实用技巧，帮助大家更好释放心理压力，也让即将退役的军人提前调整心态。武警延安某部士兵梁浩：
2: 听完本次讲座收获特别大，往后我会调整好身心状态，整装上阵，踏实履职。
1: 延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张涛：
3: 聚焦官兵心理需求，把暖心服务、专业心理疏导送到一线。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常态化服务机制，持续做好全市官兵及退役军人心理健康关爱，让军人安心，让退役军人暖心。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统筹推进思想政治引领、安置就业、服务保障、优抚优待等各项重点任务，聚焦退役军人和驻延官兵所急、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关爱、就业创业扶持，让尊崇之光照亮红色热土，为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交出新的温暖答卷。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近日，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民进延安市委会在凤凰广场举办延安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暨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6: 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接就业帮扶、产品展销、非遗展示、政策宣传、健康服务、技能体验于一体，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5: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人气满满。21家用人单位提供200余个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吸引众多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并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有效搭建起企业与残疾人求职者的精准对接桥梁，切实助力残疾人稳岗就业，增收致富。
6: 为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活动还专门设置残疾人农副产品展销区，残疾人自己生产的蜂蜜、香瓜、乳瓜、草莓等本地特色农产品，新鲜优质的农副产品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5: 在残疾人非遗手工艺品展示区，陕北剪纸、延川部堆画等独具延安特色的非遗作品集中亮相，工艺精美，寓意吉祥，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纷纷购买。
6: 在政策宣传与直播待岗区，由残联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解读残疾人就业创业、税费减免、权益保障等相关政策，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帮助残疾人及用人单位用好用足扶持政策。市就业服务处工作人员通过抖音直播形式开展现场待岗推荐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
5: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咨询和按摩体验区，来自民进医疗支部的医护人员在义诊区为残疾人和市民免费开展健康检查、诊疗咨询，普及健康知识与康复理念，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10余名盲人按摩师现场提供公益推拿服务，普及健康养生知识，展示专业技能，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残疾人从业者

0: 的专业素养与自立自强精神。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洛川苹果畅销全国，闻名国际，在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中，一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张浩，从包装这个小切口入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路。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去认识他。
3: 在洛川县马家庄苹果批发市场，张浩正忙着查验一批新到的苹果包装箱，从纸箱的厚度、印刷的清晰度到内托的缓冲性能，他逐一查看，不放过任何细节。洛川县爱上嘉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浩：
4: 为适配不同销售群体、客户需求以及冷库存储要求，我们针对性设计了50多款包装，种类丰富，规格齐全，同时兼顾实用性、美观性与保护性，最大程度保障产品品质，提升消费者体验。
3: 今年36岁的张浩，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做销售，收入稳定。2022年，一次朋友聚会让他发现了家乡苹果产业中的商机。
4: 偶然了解到朋友在洛川做苹果包装的费用一年就要300万元。后来我通过对市场的了解，按照同样的包装成本，一年能省下将近50万元，我就萌生了回家乡做包装的念头。
3: 带着这个想法，张浩毅然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洛川，成立了洛川县爱上嘉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零摸索，亲力亲为。
4: 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客户资源，为了打开市场，我就骑着那个3轮车，挨家挨户去果商、合作社、企业呢去推销，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谈，靠着这个笨办法，一点点积累客户，然后慢慢打开了销路。
3: 打开市场的同时，张浩选择了一条差异化道路，不做大陆货，而是摒弃同质化包装，专注精细化、定制化服务。他先后考察了省内外多家包装生产厂家，最终筛选出7家各有专长的合作伙伴，确保不同品类包装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供应商。洛川敏利嘉利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立明：
5: 做完包装之后，他都会主动的跟进，问我们包装有没有压坏的呀，印刷有没有问题，尺寸有没有问题，就特别贴心，性价比也比较高，让我们能花到更少的钱，做到自己满意的品质稳定的包装。
3: 凭借好产品和好服务，张浩的公司业绩连年增长，2022年销售额500万元，2025年已稳步攀升至1500万元。在洛川苹果包装市场上占有率接近10%，面对未来发展，张浩底气十足，信心满满。
4: 继续优化供应链，和更多优质厂家合作，丰富包装品类，从基础纸箱到高端礼盒，都能给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选择。同时也会持续打磨产品质量，用更优质的包装，为洛川苹果的品牌化、标准化添砖加瓦，和家乡的产业一起成长。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是企业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将于明天下午在我市南门广场举行，届时将有安塞腰鼓暖场表演、文明旅游倡议、陕西惠民措施发布等精彩环节。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全国主题，陕西主题为三情四季、畅旅欢歌。活动期间，我市精心准备了100余项惠民活动，覆盖景区、酒店、演艺、餐饮等多个领域，让广大游客享受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些惠民活动多数延续至5月31日，部分长期有效。
2: 初夏时节，建设热潮涌动，汕头延热电联产2期项目也进入冲刺阶段，数百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进度，计划7月30号投产发电。据了解， 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是陕西省“十四五”重点能源民生工程，由汕头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 35.3 亿元。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全面满足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长期供热需求，有效解决我市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发布关于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共拟表彰全国创新争先奖牌获得集体六个，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26名，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229名，其中有9位在陕科技工作者入围。
2: 在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陕西省志愿联合服务会召开助残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也是我省成立的首个助残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标志着全省助残志愿服务迈入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0: 来自陕西日报的消息，近日西安市成功入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核心改革方向为二手车流通领域。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0: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5月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据了解，巨深智能是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的重要发展方向，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场景应用新阶段。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伊朗官员日前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云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 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广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9: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8集，离开袁家大院，李子清就直接到县署报告灾情去了。他三下两下将马拴在县署外面的一棵杨树上，转身小跑着进了院子，径直向朱清明的公窑而去。刚走到当院，他就听见有人正在东乡的会议室里大声喊叫着：
1: 看你们一个个那丧气样，那瘪宗是我姓朱的叫来的，再说麦子不收了吗？动不动就免税，那你们到道上说去，只要道上免，我就连一颗都不收。你们一个个都想装好人，这坏人恶人的名声就让我朱清明一肩挑了，门都没有。不吃凉粉就给我腾板凳，屎没人吃，官还没人当，怪事情。
0: 李子清顺

0: 会很快就散了。朱清明将门哐当一摔，气愤地出了会议室，迎面就看见呆站在院子里的李子清，脱口问道：
1: 诶，你咋不进来呢？你那儿咋样？
0: 彻底绝收了。李子清冷冷地说。朱清明连想都没想就说：
1: 我刚说了，赋税该收还得收，道上不免，咱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能顶，就把我杀了缴税算了。
0: 说着竟还有些大义凛然了。李子清只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见自己这位铁杆属下都不吱声，朱清明接着说：
1: 不论咋，你那儿可不能给我撂挑子，燕青岭人本来就刁。
0: 这个刁字儿当即将李子清刺火了，他只感到心头的怒火腾腾地激荡着冲撞着，但因为现场还有旁人，便强憋着没有发泄，只神情严肃地来了一句：朱知县，我想辞职。朱清明一看事法不对，便急忙止住了话语，只对他招了招手，示意到办公室再说。刚一进门，朱清明就气愤地将他收拾了一番。
1: 我知道燕七的人刁钻，不然就不会派你去，可你也太让我失望了，竟然带头给我撂挑子。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嘛，是不是袁继耀那刁货又挑头闹事了？
0: 李子清再也压不住内心的火气了，大声说：
1: 不是我答年纪大了，让我回来照看瓷器行呢。你放下大好前程不顾，竟然要回去卖瓷盘水瓮，咋想的？
0: 朱清明显然不会相信他的这个辞职理由。
1: 那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不能在我手上给断送了。
0: 李子清说。朱清明哼哼冷笑了几声：
1: 哼哼，屁产业，都按照你这样的话，那朱元璋还能当得了皇帝？就守着他打那几亩薄田不就行了？
2: 我没人家那份雄心。
0: 李子兴反驳道。朱清明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李子兴打断了。
2: 所以我辞职和燕七岭人无关，更和袁继耀无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在岭上已经一年多了，那袁继耀硬是硬，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刁人。
0: 说完便转身走了。李子清的突然辞职让朱清明深感意外，也让他当即感觉到了事态的复杂性。当然他也并非得按照去年的数额征收赋税，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大灾面前，道理一定会酌情减负的。况且早在他刚刚到任的时候，道理已经主动把沿北的赋税调回了原来的水平，只是他没有执行而已。所以他还想着先按照去年的数额把风放出去，然后在征收的过程中再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一来，官民之间相互做个妥协，工作也好开展。当然不可能让到道里定下的那个数额，最多也只能降到去年的七到八成，否则他重修县署和建造延平楼落下的亏空拿什么来填呢？但从今天前来报灾的区长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几乎全县的人竟然都想着完全免除赋税，这还了得？尤其是李子清竟然当面给他撂了挑子。他明白这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某种棘手的压力，而且他据此推断出这压力一定又与袁继耀这个刁钻的家伙脱不了干系。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李子清竟然还替袁继耀说起了话，看来那家伙不光刁钻，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感染力。想到这里，他猛地将一截雪茄砸到了地上，脱口喊道：
1: 瘟疫，绝对是瘟疫。

0: 正如朱清明所预言，愿意吃屎的人没有，但想当官的人却多的是。就在李子清辞去雁栖区区长的第二天，新的区长就到位了。这新区长不是别人，正是楚立格当年的那个跟班小郭子。这位从前朝一路走来的跟班，虽然官位一直没变，但年龄却已接近半百，只是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小郭子这个称呼，便依旧这么叫着。在提拔小郭子这件事儿上，朱清明绝对是走了一步妙棋。试想，对一个整整坐了20多年冷板凳又猛然间得到重用的人来说，他对提拔自己的恩公的忠诚度还需要怀疑吗？所以当朱清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小郭子时，这位老跟班死水般的心瞬间就被激活了，当即一个立正站在恩公面前，热泪盈眶地表了一番忠心。
1: 知县大人，您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放心，他燕七岭哪怕就是刀山火海，我都要把他滚平。从今以后，我郭登云这颗脑袋就是为您老人家长的，您啥时候需要就啥时候提走，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0: 说着还照着自己已经渐显苍白的脑袋猛拍了几下。周清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将去岭上上任的注意事项详细的耳提面命了一番，当然重点提到了袁继耀。
1: 那小子不仅刁钻，还是一股瘟疫，不到2年就将李子清感染成那副怂样了，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0: 果然不负朱清明所望，这郭登云一到任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在到达区公所的第二天，他就将全区的保甲长集合到区公所训了一通话。
1: 咱头顶民国的天，脚踏民国的地，就得给民国交税，不然这么大的国家咋运转呢？当然今年情况特殊，受了点灾，但朱知县体恤大家的艰辛，冒险决定今年的赋税呀，按照往年的80%缴纳，还说道理责怪下来由他顶着，这是多大的恩典呀。咱燕七岭我知道都让闯贼高迎祥给带坏了，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朱知县还专门安顿我，一定要严防有人借机闹事儿。所以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一有苗头就立即报告，对挑头闹事分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我看谁敢当这个出头鸟。
0: 也就是在这次训话会上，所有的保甲长都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这新任区长开会竟然没有叫袁继耀。要知道在之前，不论是官家还是民家的事体，大凡小事儿绝对少不了袁继耀的影子，而且他往往是被奉为座上宾的。看来这事法真有些不对劲儿了。这当然不是郭登云的疏忽，而是专意这么安排的。就在头天后上，当耿万顺提醒他要不要把袁继耀也叫来的时候，他还劈头盖脸地把这位副手训了一顿。
1: 他算老几呢？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为什么要叫呢？都是你们惯孩子的这号毛病。
0: 可话虽然这么说，就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在燕七岭弄事儿，要想完全绕过袁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还知道这燕七岭早在老太爷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大地大，袁家最大，所以他也并没有真的想要绕过袁继耀，只是想杀杀他的风头罢了。这不，就在训话会开罢的当天后上，他就带着耿万顺登门拜访袁继耀去了。其实训话会刚一结束，

0: 牛贝良所属的保甲长就跑到袁家大院，将会上的情况详细汇报过了。所以对于郭登云的来意，袁继耀当即明白了个七八九，并且已经大致想好了对策。但他还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慌忙丢下正在编织的半拉筐子迎了过去。
1: 哎呀，是你老兄，来岭上有甚公干？
0: 还没等郭登云开口，耿万顺就忙不迭地介绍起来。
1: 这是咱雁栖岭的新任区长，昨黑里才到的。新区长，那李区长呢？高升了？
0: 袁继耀依旧一副很意外的样子。
1: 回沙城照看他家的瓷器行去了。
0: 郭登云笑着说。
1: 圣，放下官不当，卖瓷碗盆子去了，那不是疯了？
0: 袁继耀说完便急忙将来人让进了客窑。
1: 兄弟呀，老哥今儿呀是专门来登门认错来了。
0: 郭登云屁股刚挨到椅子上就大声说。
1: 看老哥说的，你认认错的，要说认错也轮兄弟认嘛。你老哥到岭上当官来了，兄弟理应到雁栖关接驾的。哎，都怨这背水山偏僻不知道嘛。
0: 袁继耀一边拆烟盒一边笑着说。郭登云将头探到袁继耀面前，把烟点上，轻轻吸了一口。
1: 钱赏跟保甲长们打了个照面，本来肯定是要请你的，但初来乍到，一摊子事儿给忙忘了。
0: 说着就瞪了一眼耿万顺，
1: 刚路上还把万顺训了一顿，我初来乍到，他可是老人手了，咋不提点一下呢？咱雁栖岭的事儿哪能离了袁家，离了你老弟呢？这咋了？兄弟平顶子百姓一个，保长不是保长，甲长不是甲长，凭甚叫我呢？
0: 袁继耀一副泰然的样子。郭登云哈哈一笑，
1: 看看看，兄弟这话里明显带着一股怨气，但无论如何，一碗水泼到地上已经揽不起了，等这几天忙过了，老哥我专门请你喝酒顺气儿，你看咋个？
0: 袁继耀将脸一板，
1: 绝对真心话，咱打交道也不是头一回了，兄弟是圣人，你老哥还不知道？至于喝酒嘛，你老兄虽然已经贵为岭上的父母官了，但说到底也还是客人，这世上哪有客人请主家的道理？我袁家的宴回头还可以嘛，只是煮羊排来不及了，种下几颗菜也让瘪宗给养火光了，只能炒几颗鸡蛋，基本呀就算是干倒。等你这几天忙完了，兄弟再专门安排给你接风。
0: 说完就转身从地窖里提来了一坛上好的燕回头，他婆姨红椒也很快端来了满满一盘炒鸡蛋，三人就围着桌子小酌了起来。一连几杯烧酒下肚，主客的脸上都已有了些红光。郭登云又慢慢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袁继耀说，
1: 老哥想借花谢佛敬你一杯，但这杯酒是有说事儿的，不知兄弟敢不敢喝？
0: 袁继耀淡然一笑，当即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扬起脖子就灌了下去。
1: 啊，圣说事儿，老哥想让你呀在一件事儿上给咱带个头。
0: 郭登云死死地盯着袁继耀，几分强硬几分试探。
1: 没问题。
0: 此时的袁继耀已经完全猜到他所说合适了，便按照自己事先考虑好的方案一口应了下来。
1: 兄弟都不问圣事儿就答应了？
0: 郭登云显然没想到他会如此慷慨。袁继耀坦然一笑，
1: 我想老哥也不会让兄弟带头跳崖吧，不就缴粮吗？缴吗？皇粮国税吗？这是今年秋粮可

0: 颗粒未收，旧粮还都在印子里叫着呢，先得挖出来晾晒一下，还得过一遍荒场。今年已经动不了刀镰了，把长弓都提前放了，就剩下我和黑刷、魔六三个人，还得个时间。孤灯云自然没有想到云七耀会这么痛快，竟然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仰头将手里的酒喝了下去。
1: 好，兄弟有这态度，老哥就放心了。时间嘛，也不忙，目前还没有开始征剿，咋也得个9月底，到时候你可要记得今天的话哦。
0: 云七耀又跟他碰了一杯，这没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见大事已妥，郭登云便自饮了三杯，表达了一番谢意，便以公务繁忙为由起身离开了。云七耀将他们二人送出了大院，站在简判上，一直看着他们上了冬至凉，脸上始终浮着一抹阴沉的微笑。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0: 喽。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1: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她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

角度很妙，他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You are gonna read it。 现在是晚上的11:55，我是魏野。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礼拜一，感谢你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阿月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1: Number ten.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10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

0: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
1: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

0: 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2: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41年5月19号，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2: 1944年5月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
1: 1945年5月19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的一切问题，必须向代表们说清楚。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新技术加持，让延安苹果科技含量十足。
1: 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洛传苹果时隔十年再闯澳洲，香飘海外，拓宽出口之路。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以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抓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嵌入苹果生产的各端口。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智慧果园，安装数千套天工地一体化监测设备，新技术助力让延安苹果科技含量十足。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关注。
4: 在吴起县五谷城镇清河智慧育苗中心，30万株本地品种吴起秋子苗长势喜人， AI 技术实时调控温湿度，实现精准化育苗。同时，当地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攻克了秋子脱毒、阻培等关键技术，无性繁育和多倍体技术正加快推广。吴起顺胜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鑫：
5: 咱们吴起秋子苗是4月16号叠种，然后预计是7月16号之前要出铺，移栽大田。咱吴起秋子具有的这个特性的话，就是耐旱耐害，而且抗衰老，它的寿命要比其他这种嫁接出来的果树寿命要长很多。
4: 按照科研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吴起县计划未来5年产出500万至1000万株秋子苗，打造西北最大的秋子苗木繁育中心。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博明：
6: 引入3家专业苗木繁育企业，建成120亩采水铺、500亩苗木繁育铺，并配套建设脱毒阻培实验室，重点开展无性秋子正木及行有品种培育研究，为延安及西北冷凉地区苹果产业更新换代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
4: 现代科技让洛川县的果园也实现了体质增效。老庙镇板湖村30亩未来果园作为以株代亩示范园，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应用，破解了树龄老、品种老、劳动力老的产业痛点。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党支部书记王鹏飞：
7: 这些设备运用能更好地帮助果农科学务农，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4: 为解决霜冻难题，果园引进了三位一体防霜冻设备，可以在霜冻来临前形成微米级水雾，对果花和幼果起到物理保温作用。非防冻期还可以高效喷洒农药，30亩果园15分钟内即可完成喷洒。经测算，新科技应用后，果园人力成本降低 50% 以上，水肥利用率提升 15% 到 30%， 优果率突破 90%， 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志龙：
8: 我们今年实施的未来果园选择条件基础较好的一株代木爱华米池园，围绕果农关注的降本提质增效三大痛点为设计路线，采取先建后补的原则，由镇界或青界组建。今年先行探索建设六个未来果园，建成后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绿色高效化、降本增效、品质提升、果农增收的目的。
4: 从吴起的智慧育苗到洛川的智慧果园，新科技正成为果业增效、果农增收的新引擎。目前全市防保网搭建面积已超64万亩，近200条智能选果线，每小时可分拣469吨苹果，同时还有智慧云仓、冷库实时监测等新技术加持，科技的力量正从前端走向后端，全方位护航延安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安排下一步学习教育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阶段性成效。要一以贯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问题导向、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上，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会议强调，学习研讨必须触及灵魂，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好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查找问题必须见人见事，紧扣三个对照，坚持边查边改，动态更新，在真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整改整治必须动真碰硬，把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同各类整改结合起来，严格质量标准，强化闭环管理，注重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长治长效。要精准务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搞政绩工程，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一批难点问题。指导督导必须从严从实，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同题共答，提高工作质效。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统筹督导作用，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等问题。
1: 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主要负责统治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在统筹上再用心，在务实上再用力，在攻坚上再用劲，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二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经济运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站在事关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成效的高度，进一步抓深抓实整改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六个纠治，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刚性执行，提高核查通报工作质效，确保为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政主责、纪委主推、部门主抓、市县主战的责任体系，聚焦三加三加八等整治领域，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加大攻坚力度，坚持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加力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抓好中央巡查督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严把整改进度、严格质量标准，按时保质完成整改任务，对整改情况适时开展回头看，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整改一项促进一片规范一域。
2: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扛实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紧盯重点指标，加强穿透式调度和偏离度管理，紧盯重点区域抓支撑，紧盯重点企业抓稳产，紧盯重点领域保安全，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以稳增长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会议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信访积案化解，坚持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树牢依法加办法理念，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重点领域积案逐一过筛，仔细研判，明晰化解路径，抓重点，抓监管，抓责任，抓协同，打好组合拳，提高实质性化解率，全力推动积案有力攻坚，矛盾有效化解，风险有序出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近日5:07，洛船苹果顺利通过澳大利亚海关检疫查验。洛船苹果时隔10年再次重返澳大利亚高端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0: 洛川苹果曾于2016年首次批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此后受检疫壁垒、技术衔接和国内果园标准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对澳大利亚出口一度中断。此次重返澳大利亚市场，关键在于产地标准能力提升。洛川青怡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兴：
11: 我们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严控质量，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10: 2025年香港亚洲国际果蔬展上，洛川苹果凭借优良品质深受澳大利亚客商青睐。此后，洛川青怡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次与澳大利亚采购商洽谈合作，积极联动沿岸海关，对标澳大利亚检疫准入标准，严格把控果品质量，保障苹果顺利通关出口。 为助力洛川苹果走向国际市场，洛川县联合海关、税务等部门走进企业，开展外贸政策宣讲与合规指导，完善洛川苹果产业园区冷链物流及跨境保鲜包装配套设施，全方位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目前，全县累计认证苹果出口基地超6万亩，

0: 培育具备出口资质企业19家，今年以来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金额超1500万元，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1: 一方面筑牢产业根基，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和出口标准化生产，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让洛川苹果全面契合国际高端市场标准；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重点扶持县域龙头企业走出去，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同时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强化品牌宣传与保护，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洛川苹果香飘世界。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子城市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建设种植基地，延伸产业链条，让中药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在子城市马家堰镇锦江湾村千亩连桥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开展连桥田间管护。这片土地过去以种植苜蓿为主，产业效益不高，今年在当地政府和子城市中药材开发中心的指导下，全部改种高附加值的连桥，产业转型为村民带来了新的增收希望。子城市马家堰镇锦江湾村村民王志军：
5: 我们村日期是木叶村，而且转成这个九字流，在了连桥这个九字来源要比日期要强很多的。
4: 同样在马家堰镇东山村的酸枣种植基地，村民正忙着给酸枣树除草。两年前栽种的酸枣树今年将迎来全面盛产期，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子城市马家堰镇东山村支部委员尹永红：
6: 一挂棍之后，草编生也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该除的、该浇水的、精力上去投入的也就等下了。
4: 依托当地自然条件，马家堰镇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子城市马家堰镇刘家坪村包村干部赵刚：
7: 今年我们马家堰镇在1255亩酸枣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新建药用连桥种植基地两处，分别位于刘家坪村和锦湾村，总面积可达4250亩。预计三年以后进入丰产期，亩产值可达2500余，这样将为我们马家堰镇后续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4: 目前子城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共3.6万亩，形成了以山杏、酸枣、连桥为主的特色种植体系。同时当地积极培育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药材年加工能力提升至1000吨以上，种苗供应技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子城市中药材开发中心技术员姬美丽：
8: 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大学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充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的种植经验优势，通过理论加实践的方式培训中药材种植户150户，促进农民增收，推动我市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精心推出黄河大合唱快闪活动，以山河为舞台，以涛声为伴奏，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壮阔自然景观中沉浸式感受黄河文化的磅礴力量。
3: 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日前举行，来自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 等国家的12支青少年足球队齐聚赛场同场竞技，至丹 U13 男足作为本届赛事唯一支中国代表队赴俄参赛并勇夺冠军。
10: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卫健委、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6月1日起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
3: 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今年夏季我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5 至 1.5 摄氏度，其中关中陕南气温偏高明显，关中中东部和陕南南部高温日数偏多，将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夏季多雨区主要位于北部和东部，陕北北部、关中东部和陕南南部雨涝风险等级高。
10: 2026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持续深化向西开放国际航网建设，新开巴黎、罗马、贝加莫、雅典、巴塞罗那五条国际全货运航线，一季度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国际货油吞吐量 2.44 万吨，同比增长 103%， 增速位居全国机场第二位。
3: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护航民经济发展壮大。
1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3: 昨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10: 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昨天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据了解，为了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3: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0: 据外媒报道，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3: 日前，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答案是 6.4 至 7.8 小时。这表明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
1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

0: 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伙伴们，周二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我都会在直播间陪伴您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家人们，感谢各位的点赞支持，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启，问候此刻路上的各位早安了。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8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了解完最新的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儿延安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80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0公里，枣园路由东向西基沿路至枣园一巷拥堵183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沿大路拥堵47米。再来看到的是长青路由东向南当前缓行412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至宝塔山路当前缓行263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25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规避好易拥堵的路段，提前出发了。特别是学校路段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听即走。一起聆听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

听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喜剧之王》，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周二快乐。

人这一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纠结琐事只会徒增疲惫，计较得失只会心生疲惫，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遇见，以从容之心度岁月，以平和之心赴余生。新的一天要好好生活。

一首来自李荣浩《喜剧之王》，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在这个清晨，我们一起出发了。

0: 北京时间的7:36来关注一条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5月19号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8时至20号8时，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你降落的太突然，
0: 所以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

0: 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高空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村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中央气象台5月19号6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8时至19号8时，黄海、渤海中西部部分海域、山东半岛南部沿海海域、长江口、杭州湾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5月19号早晨至上午，内蒙古东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当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安行航行安全。
1: 和这世界已没有瓜葛，人事无干戈。
0: 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0: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1: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
0: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1: 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0: 翻开过去的照片，你是否会有一瞬间的恍神？照片里那张稚嫩的未经世事的脸庞，如今已布满时间的痕迹，它变得成熟冷静，笑起来眼尾还有一些褶皱。我想人之所以会怀念从前的自己，并不是那时候有多好看，也不是那时候有多快乐，而是不管发生了什么，那个倔强的自己都咬着牙走了过来。20岁的你莽撞又勇敢，那个时候的你爱一个人甘愿为他翻山越岭，追一个梦甘愿为此奋不顾身，会放声大笑，会深夜痛哭，会为了一句誓言当真，会以为喜欢就是一辈子。那时候的你很傻也很真，30岁的你迷茫又倔强，你有了自己的小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围绕着你，而你的工作平平无奇，未来遥遥无期。你不知道人生会不会突然好起来，但你对自己说没关系，再坚持一下。那时候的你很难也很了不起。35岁之后，你变得清醒又从容，不再强求因果，不再事事计较，也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你只需要在自己的时区里安静地盛开。你看，每个阶段的你都像一株野草一样，在荒芜的土地上努力生长。明明所有人都不看好你，但偏偏你最争气，没有让自己失望过。20岁的横冲直撞，30岁的深夜叹息，35岁之后的云淡风轻。人生每个阶段的你都在时光的滋养中逐渐丰盛和完整。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后来都长成了你身上的铠甲。那些你掉过的眼泪，后来都教会了你如何辨识人心。或许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跟你说你变了，是的，谁又能在千变万化中始终一成不变呢？村上春树说，当你穿过暴风雨，你就不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人。过去的种种经历积累成现在的你，你是变了，但没有变坏或变差，你变得更好了。再回首，只想抱抱从前的自己，轻轻对他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谢谢你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打败，谢谢你即便遍体鳞伤也还笑着面对，谢谢你，你的坚持，你的勇气，才有了今天更好的自己。往后的日子，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请你继续温柔地爱自己，因为你走了好远的路，却从未放弃那个笨拙却真诚的自己，所以你值得，你比谁都值得幸福。
1: 别说破戒当作，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彩霞，欢迎你，好久不见啊，最近这短剧拍得很不错哈。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啦。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最近忙到拍剧很不错哦，时下短剧非常的火热，所以在这个风口当中好好努力加油，看好你哦，张彩霞。
1: 心态如心
0: 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分享早安晨读。有人说，世上最美的情话可能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茫茫人海，我们一生会遇见很多次遇见，可又有几人能住进你的心里？我想只有真正懂你的人才能入你的心吧。人生而孤独，此生如果没有遇见那个懂你的人，那么谁来治愈你心底的荒凉？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安慰。真正懂得可能是一个眼神就够了，两双眼睛的对视，不用任何言语，两个人的心便交融在一起。真正懂得的两个人有时奇迹般的惊人，他们会在不同的时空里说着同样的情话。在懂你的人面前，你不用伪装自己，不用担心自己的想法行为让他觉得奇奇怪怪，他都能理解。不管你外表假装得多么坚强，他一下就能触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碰撞，他会让你觉得这人间来得值得。和懂的人在一起，就像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赌书泼茶，像沈复和云娘的浮生若梦，两人一世界，看云卷云舒，赏夕阳黄昏。像黛玉和宝玉，黛玉懂宝玉，所以她从来不劝宝玉考取功名，宝玉懂黛玉，所以知道黛玉的病都因她而起。所以每次黛玉生气，宝玉都会去哄她，不为别的，只是怕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心疼到如此，该是最动人的吧，彼此懂得如此而已。范柳园跟白流苏说过一句话，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可若真的懂得，何须认识从前的他。懂最是深情，懂最是缘深，懂是爱，是惦念，是希望。花里山来影落池中是懂得，心灵陌上一场又一场的花开是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余生愿有一人懂你。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你遇到那个懂你的人了吗？那么请珍惜他吧。

北京时间的7:54，稍后是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次安排和中方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灾。